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十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舰，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气温16摄氏度到32摄氏度，西风4级，空气质量

深度污染。历史上的今天，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南丁格尔为理事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每年的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1997年5月12日，东方红3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5月11日，乌兰察布体育馆发布公告称，因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赛事临近，需对市体育馆开展高空维修及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场馆自即日起暂停开放，预计5月21日恢复开放。内蒙古日报社与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联手启动寻迹乌兰察布解码文化符号集群大型全媒体传播活动，深入挖掘多元文化内涵，经社会征集、实地采访、专家评定等程序，系统梳理出乌兰察布具有地域特色的5大序列、100个文化符号，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共同文化基因，增进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涉农产业发展基金5亿元，旨在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和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农牧业，助力内蒙古从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发展强区加快转变。5月10日，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推介会在浙江省德清县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传播推广启动仪式，标志着内蒙古草原优品正式开启品牌聚力聚合、全域传播、赋能产业升级的全新发展篇章。内蒙古大学11日消息，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结果。内蒙古大学持续锚定国家战略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需求，获批新增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含交叉学科门类专业1个。5月11日下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今年的中国主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5月1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4万01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5月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新华社11日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1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领跑全球。截至3月底，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排到3年后。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

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病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律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

0: 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闭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应偿房屋 当听户部

0: 剥己，若令入间，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

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路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路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路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路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路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

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拒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 易县古称易州，易水发源于古易州五回岭南麓，川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

0: 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景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新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新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 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 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堰村的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省级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何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
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环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冰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1980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

0: 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者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使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岌岌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近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13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这个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
0: 京城又称外国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房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之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扩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2: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国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0: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

0: 完成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十五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1: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这个呢，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它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这种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这个城市。
0: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夯筑，隆庆四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宏的威仪。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2: 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日，就是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0: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住处，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祥鸾殿、七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脚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2: 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0: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 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1: 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像一个人体的这个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这个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这个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比如说还有搭井呢，但是这个长安城市还可以喝井水吗？
0: 宇文恺在建成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潺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胶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3: 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有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呢，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房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房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房之内，各房里排列整治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房之中。每个里房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房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1: 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性质，每天呢，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房门，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房里头，有点戒严这个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在长安城前期啊，就唐代前期长安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0: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房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1: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闹区。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

0: 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礼榜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1: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2: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啊，他的这个从他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到西安来到这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他也是外来姓，是吧？我姓安嘛。
1: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

0: 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1: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给啊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的是产生政治家，是吧？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不都是在长安吗？就是有一些人你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你包括李白啊，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吗？像杜甫啊，是吧，白居易，他不最后都到了长安吗？
0: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2: 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就钴橙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橙色呢也是域外带到那个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橙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0: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的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他们当炉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族的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3: 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这种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它可以常住，它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是吧，短暂性的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一些什么啊，公干私干，是吧，它都来，所以就是这种交流的频度要大，它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就是说给这种国际性，是吧，才能具有这个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0: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调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如何通过波斯人

0: 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1: 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0: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他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仙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2: 现在我手上拿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房里边呢，几乎每一个房里边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呢，雕刻非常的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0: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3: 你们现在在这个清真寺啊，其实通常呢，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李世基在是唐朝的天宝元年，就是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比方说是波斯人呐、阿拉伯的人，都云集西安。云集西安呢，他经商的、做事的，所以有这个先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圣拉拉尔的有三代呢，讲过一句话，他说：“乌托勒布里二厘米，我老比谁呢？”所以你们修学远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呢历史也很长。这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啊见面沟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啊服务的一个场所。
4: 就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比如说有建筑啊，你可以瞻仰；有园林可以游玩。另外呢，比如说寺院里头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代名家画的，像吴道子，是吧？这些人都在这个寺院里头画过壁画啊，所以到这个寺院里头呢，还可以这个欣赏这些这个艺术品啊。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边住，可以在里边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想到的这个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跟欧洲的一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0: 2004年4月， 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也就是著名的景真城墓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景，字真城，国号日本。
2: 这个墓志呢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布呢，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那么这个墓志呢，它的发现呢，首先它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这个是第一次发现的。第二呢，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呢，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资料。
0: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4: 就是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正长期居住着，甚至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方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呢改个名叫曹恒，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啊。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在话讲是部级干部，就能够做到中国核心，这个官僚核心的这种很高的干部。
0: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曹恒，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曹青恒"一诗，痛悼好友。
5: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的卖力，非常的用功，也有很深厚的这个学识，而且和当时的很多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史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醉成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17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立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6: 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的加深，那么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0: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500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 它始建于794年。

0: 路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经，和长安的布局很相似。
1: 唐长安城因为唐王朝的世界影响力，对东亚的城市也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深受长安城规划的影响，日本的佛寺布局也深受长安佛寺布局的影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日本啊，朝鲜。
2: 就中国人，当时中国人的心态是非常自信和开，我认为他是非常自信和开放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东亚这个周围呢，恐怕至少他认为还没有人可以把他征服掉或者凌驾他之上，是吧？他是一个文化辐射之源，他是向周边辐射文化这个源头在他这儿，所以他有这份自信。
0: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几乎与唐王朝同步兴起，当这个新兴王朝主动开启了与唐朝友好往来后，唐蕃之间不仅成就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唐王朝也把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无私送给了这个友邦。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喧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 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0: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给西藏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卧佛，如今依然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成为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文成公主入藏，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
2: 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啊，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雪堂。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

0: 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了，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也就是好人。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的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啊。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个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那你这酒就叫错放水了。

0: 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喂肾素。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啊？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闲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

0: 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是很深刻。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是吧？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自我。正是这个真实的自我打动了千百年之后的人，对他投去敬重的目光。苏轼曾经感慨啊，他说什么？说黄州真如在井底。可不是吗？这个黄州对苏轼来讲真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是苏轼不是那一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边算账、种地、写诗、做饭、交朋友、盖楼房，做一切自己能做的事，做一切能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他在这口枯井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而在这口枯井里呢，也慢慢的流淌出能够滋润苏轼自己、滋润子孙后代，甚至滋润了中国文化的点点的甘露。
1: 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苏轼，不仅仅在于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世事变迁，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2: 作为伟大文学家的苏轼，苏东坡在宋神宗的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在黄州江边的赤壁，对历史、对人生、对宇宙展开伟大的工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艺术的杰作，而且也是苏轼人生当中伟大的杰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什么叫做震撼古今的伟大绝唱？就是这一首词写完之后，从古一直能唱到今天，唱到今天人的心里边。1000年前发出的一个声音，到现在还能敲打着你的胸膛，震撼到你的心灵。你看，浩浩荡荡的长江往东方流去，让我们想起孔子的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你再看那大浪淘沙，把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人物席卷而去。据说在这山崖的西边，就是当年三国周郎大破曹军百万雄师的地方啊。你再看赤壁，乱石穿空啊，陡峭的山崖像是要刺破苍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雄壮有力。但就是这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壮怀人心的历史，在时间的长河的不断的冲刷之下，也消失殆尽。这词的上阙既是这么的有力量，又是这样的美丽，我们用一句话可以来概括它，就是惊心动魄的美丽，充满力量的美丽。词的下阙更不得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小乔的出现，让惊心动魄的美丽变成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艳丽。小乔的出现，让周郎更加能够显示出他雄姿英发的一面。他不但是个幸福的英雄，

0: 倜傥、浪漫的英雄。但是如果没有小乔这个人，好像周郎的身上就少了一点从容，就少了一点潇洒，少了一点风流，少了一点倜傥。所以小乔在这个下阙的词当中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正是他的出现，使这一段宏阔的历史和英雄的画卷变得如此的儒雅，如此的从容。你看，这就是苏轼心中的历史，如画的江山，滔滔的巨浪，雄奇的峭壁，多情的美人，儒雅的英雄，还有流传千古的功业。哎，可是呢，苏轼又是多么的感伤。赤壁再壮阔，英雄再浪漫，与我有何干？我现在蹉跎半生，老大无成啊，只顾在这里发出些徒劳的感慨，又有何用呢？他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我真是多情啊，难怪生出这么多的白发。小乔的确很美丽，周郎的确很潇洒，赤壁大战的确是千古以来的辉煌的战绩。但是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这位昔日的美人，现在又在何处呢？想来想去，苏轼觉得人生不过一场大梦，我自己何必为这种虚幻的历史而兀自多情呢？我又何必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感伤呢？也许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命题，只有江水和明月是永恒的。怎么办呢？还是再举起酒杯来吧，不如让我们来领略这个美丽的夜晚，其他的都不是自己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下阙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潇洒而多情的感伤。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时期。苏轼所创作的词，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把词的格调
0: 加一个小一点的。哎，当初乌台诗案的时候，他们想要拿一个人开刀，锁定的是苏轼。现在呢，宋神宗觉得要变动一下用人的政策，哎，又锁定了苏轼。为什么呢？苏轼啊，虽然出言不逊，攻击心法，但是多少算起来真的是个一流的人才。第二，比起司马光，苏轼呢影响还是小一点，把他提拔了一下，或者把他宽宥一下，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再一个，第三，苏轼这几年在黄州听说反省的还不错啊，对自己的这个错误呢有所认识，所以宋神宗就动了这心思，但是阻力还是很大。

0: 有一次他跟身边的大臣就说，这苏轼这个人呢，跟哪个古人比较像呢？有个大臣就说呀，很像李白。宋神宗说，不像不像。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他没有苏轼的学问呢。你想想看，这么一个千古难得的大人才，窝在自己的朝廷里，被贬到那个偏远的黄州，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思前想后，宋神宗亲自书写了手诏，啊，对苏轼的官职不动，品级不动，还是团练副使，还是安置，还是不许签署公事，但是地方挪了，给他挪到哪儿呢？就给他挪到了现在河南的汝州。河南的汝州啊，距离开封就很近了，如果跟黄州比，简直就是开封的郊区。这个小小的变动对苏轼来讲，给他的命运也许会带来一次不小的变化。那么我们说，宋神宗到底会不会再重新的启用苏轼呢？在苏轼被移到汝州这个命令发出了以后，又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故呢？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东山再起》。
1: 神宗皇帝认为苏轼人才难得，将他调到京城附近的汝州安置。仕途上略有起色的苏轼却突然决定与退出政坛的王安石见面，两个人曾经是水火难容的政敌，苏轼究竟为什么要见王安石？这次会面对于苏轼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追溯历史，讲述文学家苏轼的万籁生涯。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我儿子叫我。
1: 哎，你别说，做家长的还都喜欢听这句。
2: 见过我那儿子吗？
1: 太见过了，那可是个漂亮小伙。
0: 看见我，您就瞧见他了。
1: 对。什么呢？
0: 有这么一句话吗？爹是英雄，儿好汉。
1: 不，您那儿子长得可比您顺眼多了。
0: 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呐、
1: 啊！哎呀，也对，这玩意儿一齐萝卜一齐菜，自己的孩子自己爱。
0: 不不，您先等一等
1: 啊！
0: 您这叫什么比喻？
1: 嗯，
0: 你说我那孩子是红萝卜呀，还是芥菜疙瘩？
1: 我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0: 我的儿子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呢？
0: 他叫我的时候
1: 啊，
0: 富有音乐感。
1: 怎么这说话还有音乐感？
0: 对了，他叫我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1: 啊，
0: 那听起来是非常优美。
1: 哪两个音符啊？
0: 哆啦，
1: 哆啦，
0: 爸爸，
1: 爸爸。哎呦，哎呀，我发现您这耳朵比您这大脑还有想象力呢。
0: 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1: 嗯，
0: 但是它有着交响乐的深韵，抒情歌的妩媚，好似高山流水，空谷回音。哆啦，爸爸，您听多美啊！真是绕梁三日，余音未绝。
1: 感情这位是儿子迷，
0: 哎，
1: 嗯，
0: 我迷儿子，儿子不迷我呀。
1: 怎么了？
0: 翅膀一硬它飞了。
1: 哟，
0: 脚底下抹油溜了，脱缰的马跑了，说句北京的土语，它挠鸭子了。
1: 哎呀，孩子要这样做可是让大人伤心。
0: 我后悔哟。
1: 后悔什么呢？
0: 我后悔当初他叫我的时候怎么不拿录音机把它录下来。
1: 您录这干什么呀？
0: 哎，坐那儿没事听听多过瘾呢、啊。
1: 感情还真是儿子迷。
0: 哎，更严重的是他偷着把自己的户口给迁走了。您说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要和我这做爸爸的彻底决裂。
1: 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嗨，你问这干什么呀？
1: 你看咱这关系老朋友了，您说出来我替您分担一下忧愁也成。
0: 不，现在我只有快乐没有忧愁。
1: 怎么呢？
0: 我儿子给我来信了。
1: 是啊。哎呀，那可太好了，您赶紧的把这封信念念，也让我跟着您分享一下快乐吧。
0: 那可以
1: 啊。
0: 亲爱的爸爸，
1: 念吧。
0: 完了。
1: 对，完了，就这一句。
0: 哎，我最欣赏这句了
1: 啊。
0: 他这句不仅弥补了我们之间的裂痕，减轻了我精神上的负担，熄灭了我心头上的怒火，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我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1: 哦，就是您又听到了那个哆啦、
0: 哎、在那个哆啦的前面又加上亲爱的这个形容词作为定语
1: 啊，
0: 犹如增添了一组美妙的旋律。通过文字的传导，我仿佛听见他那雄浑有力的男高音。
1: 还是个男高音。
0: 亲爱的爸爸。
1: 打住，您这是种噪音，这玩意儿用长了容易污染环境。这玩意儿啊，
0: 老子这个我的声音不如他好。
1: 对，您呢留点气力接着念这封信得了。
0: 好。亲爱的爸爸，当您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离家乡，来到祖国的边陲。
1: 哦，
0: 我的心情异常兴奋、
1: 嗯、
0: 好像冲出了繁笼的小鸟，自由飞翔。
1: 哦，你们家是鸟笼子？
0: 你们家是养鱼缸啊？
1: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这个人什么全不懂，这是多么优美的文笔，你跟着搅和什么呀？
1: 您再念我就不言语了。
0: 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
1: 嗯、
0: 他们欢迎我们把知识送到边疆。
1: 哦，他的儿子支边去了。
0: 由于我的出走，家里可能会产生一些波澜，我想喧闹过去总会恢复平静的。
1: 嗯，
0: 记得

0: 我在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我们就埋下了这颗分歧的种子。
1: 嗯，
0: 我立志学地质，您却坚持叫我报考哲学系。我体察到了您的哲学头脑，您是想为我毕业流程取得保险的系数。这和您平时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多么不协调。
1: 嗯，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您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体。
1: 嗯，这句话倒有点意思。
0: 亲爱的爸爸，记得您跟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
1: 那得，哎，不，您这什么？他这话念你来听地了。不，你跟你爱人，你们两口子谈恋爱的事儿，你这儿子怎么会知道的？啊？
0: 那可能是我喝多了时候给秃噜出来
1: 的。哎呀，我劝这个酒啊，今后您还是少喝。说容易泄密啊！
0: 我们的恋爱史没有什么可保密，
1: 还倒挺开放的。那您就介绍介绍你们两口子恋爱史吧。
0: 不是，您是想听我儿子的信呢，还是想听我的恋爱史呢？
1: 说真的，我还都想听。
0: 嘿，都不给你听。
1: 别的，你看这人，您儿子信中已经涉及到你们的恋爱史，您就公开公开吧。
0: 嗨，
1: 啊，
0: 说起来也很简单
1: 哦。
0: 我原籍是北京，
1: 嗯，
0: 他原籍是上海。
1: 你爱人
0: 当时我们家庭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1: 啊、哦、
0: 我们受着时代潮流的冲击，于是呢我就考上了西南地质学院，他考上了民族音乐学院。
1: 哦，这点我明白了。您常用的那个都啦是受您爱人的熏陶。
0: 对对对，在一次联欢晚会上我们偶然相遇。
1: 嗯
0: 啊，青年人充满了美丽的幻想，青春的活力。
1: 您看这意思。
0: 哎
1: 啊，
0: 我求爱的过程您还想听吗？
1: 不必了
0: 啊，
1: 都这个年纪了还是稳重一点好。
0: 当时我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1: 啊。
0: 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才在天津安了家。
1: 不，您说到这儿，这点我倒不理解了。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了，那为什么今天要反对您的儿子学地质呢？
0: 哎呀，地质工作太苦啊。
1: 那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0: 时代不同了嘛，
1: 今天的年轻人更应该让他闯一闯。
0: 不行，他太小。
1: 哦，比您还小。
0: 对，比我大是我哥哥。
1: 对，我这句话您可误解了。
0: 嗯，
1: 我说他现在比您当时的年龄还小啊。
0: 那怎么比呀、啊、当时我才十几岁，现在他都20多了。
1: 你看，那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不行，他不会生活。
1: 是啊，
0: 这么大个子，颜面碱面愣分不清。
1: 是啊，
0: 有一天他妈做汤口清了
1: 啊，
0: 我让他抓点盐来，结果他抓把碱面给扔锅里头、
1: 嗯、
0: 弄得我们全家一块洗肠。
1: 其实啊，这也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0: 说实在，他考地质我也不反对
1: 啊，
0: 可是毕业以后你干嘛非要去边疆啊？这城市里头又不是不能给你安排工作。
1: 哦，这学校嘛已经给安排了。
0: 不，我自己给张罗。
1: 对，自己张罗的。哎，我记得我那孩子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可鼓励过他，要振兴中华，志在四方
0: 啊！对年轻人就得进行正面教育嘛。
1: 那么您这个孩子毕业分配，怎么想起给张罗来了呢？
0: 他，啊，你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毕竟有区别。
1: 嗯，有什么区别？
0: 他不是一个旗里的，
1: 对，还是菜园子。哎呀，你可真是个矛盾体。
0: 我给他找这工作可真不容易啊。
1: 找的是什么单位啊？
0: 食品厂。
1: 嗯，这倒得吃得喝。
0: 哎，他愣不去。
1: 用非所学，人家干什么去啊？
0: 哎，你先过渡一段，以后再调。说实在的，搞科研工作还是在大城市有条件，容易出成果呀。
1: 啊，
0: 可是人家孩子不去，他说什么怕挨骂，怕人家骂他是后门货。
1: 有他那么一想，
0: 你说要不怎么说是孩子呢？
1: 嗯，
0: 他连在骂声中成长这个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
1: 您办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哎呀，我告诉您呢，
1: 啊，
0: 他确实他那个高调不够他一人唱。
1: 是啊，
0: 呵，有什么决心要开垦处女地，
1: 这是好事啊。
0: 你说他是看上那处女了，他还是相中了那块地了？
1: 对啊，我您能把名词给分开了用啊？人那目的是在于开垦，
0: 那食品厂那么些罐头呢，你开开随便啃去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怎么连开垦处女地这词儿都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我当初就是开垦处女地的。
0: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这是讽刺他。
0: 您跟孩子没有必要这样。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啊，
1: 我为给他找这接收单位，我是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情送礼物，东走西奔的，我容易呢。他可倒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哼，不去，我白忙活了。您说食品厂那儿我怎么交的？送出去的礼物还能退回来吗？
0: 谁让你给人送去的呢？
1: 那天我们爷俩正式摊牌
0: 啊，
1: 举行最后一轮谈判。
0: 哎呦嚯！
1: 我说
2: ，sofa
0: 对了，哎，不，您打住的，这 sofa 是谁呀、啊、
1: ？sofa 就是儿子，
0: 儿子是 sofa。好，他们家人还都有音符。
1: 嗯 ，sofa， 道路已经给你铺平了。通行证也拿到手了，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不，您这种强硬的态度，您那儿子能接受得了吗？
1: 他不服啊。
0: 你看怎么样？
2: 爸爸，
1: 我不能听从您的摆布。
0: 嗯，
1: 您这是为我安排了一条毁灭的道路，我这一脑子都是矿石，您非让我跟罐头盒一块打交道，我不去。
0: 对，那根本就挨不上，
1: 即便还能调动，我也不同意。城市里知识分子这么多，三四十岁的都挨不上个儿。说句不好听的话，
0: 嗯，
1: 就是把你们这老一辈的都熬死，我也就半截入土了。
0: 他这还是实话。
1: 您不理解我，我看呢，家庭这个铁饭碗也应该打破。
0: 哦，
1: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儿，在家里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营养菜，这样只能增加我们的依赖性，促使我们的晚熟，使我们的社会继续老化，这是对我们80年代年轻人的好心误解。
0: 说的在理，
1: 爸爸，你要非留我不可的话，
0: 怎么办呢？
1: 我拿碱面当白糖给您沏水喝。
0: 那是干什么？
1: 让您天天洗肠子。
0: 这回他彻底干净了。
1: 这几天我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0: 哦，
1: 一方面是父子之情，母子连心；一方面是祖国的召唤，四化的需要。爸爸，我知道您跟我妈妈都不易，你们就像一对老燕子一样衔泥雕草，想为我铸造一座安乐窝。可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呢？
0: 对，
1: 我今年都23了
0: 啊！
1: 瓦特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发明的蒸汽机。
0: 对呀、啊，
1: 爸爸，您就这么忍心让我成为废物机吗？
0: 对，废物机啊！
1: 日本影片《狐狸的故事》您是看过的、
0: 嗯、
1: 老狐狸为了使小狐狸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得不把小狐狸推出门外。
0: 哎，
1: 这种人生哲理您真的不懂吗？
0: 嗯，
1: 我想您会懂的。
0: 对，
1: 我倒希望您能成为那只老狐狸。
0: 对，我这可没有。
1: 嗯，
0: 他这可是讽刺你。
1: 不、哦、这是恭维我。
0: 还恭维了、嗯、他说你不如那只老狐狸。
1: 不、哦、他说我应该成为那只老狐狸。
0: 那也不好听，这狐狸是狡猾的象征。
1: 嗯，狡猾跟智慧是双生。
0: 怎么了？
1: 不信你看聊斋去，是狐狸都是好样的。
0: 你看他还真有的说。那你这儿子又说什么了呢？
1: 爸爸，这几天哎，我一直在研究您。
0: 嗯，
1: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愿意揭您的伤疤，可是今天不能不说。
0: 哦，
1: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压着您到干校去改造，您反抗了吗？上山下乡运动，我15岁的姐姐不得不独自去山沟接受再教育，您走后门了吗？
0: 真是，
1: 在我们也有两只。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4: 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5: 哪两句话呀？
4: 全有
5: 别有病。
4: 嗯嗯，
5: 全没有别没钱。
4: 对，
5: 那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4: 怎么呢？
5: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4: 得，
5: 在48年，
4: 48年还没解放呢，
5: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了一对儿啊。
4: 哎呦，那生活就靠你了。
5: 靠我哪行啊？
4: 怎么呢？
5: 我还小呢，
4: 那阵儿

0: 你多大？
1: 我才这么高。
0: 哎啊，不、哦，小辫儿，
1: 吓我一跳。
0: 那怎么办呢？
1: 只有当点吃点。
0: 哦，
1: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0: 你大爷
1: 在农村扛长活，
0: 哦，
1: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到了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0: 哎，
1: 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0: 能不难过吗？
1: 你说可怎么办呢？
0: 那就找个事儿做吧。
1: 你说的容易，那个时候竟是失业的，哪儿找事情啊？
0: 做个小买卖，
1: 没本儿啊，
0: 借呀，
1: 借
0: 啊！
1: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你跟他有来往？
0: 不认识。
1: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
0: 啊
1: 东屋楼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0: 那是不能借。
1: 哎，南屋楼倒是一个买卖人，
0: 跟他借点吧。
1: 买卖小点，
0: 干什么的？
1: 卖耳挖勺的。
0: 这也太小了。
1: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0: 哎，科长有钱呢，
1: 他是卖黄历的。
0: 科长卖黄历？
1: 哎，不，他叫王克章。
0: 你瞧这寸劲儿，
1: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0: 哦，
1: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0: 跟他借点吧。
1: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0: 哦，
1: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0: 啊，
1: 谁呀？
2: 哦，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用钱吧。
1: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0: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1: 可是5分利呀、啊、
0: 还要利呀、啊、
1: 要利钱。
0: 5分利
1: 啊？
0: 哦，1个月5000块钱利钱。
1: 你没借过这钱呢？
0: 啊，
1: 5分利？
0: 怎么个5分利、啊、
1: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0: 阎王账啊。
1: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呐、
2: 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0: 这就扣了。
1: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一想不对呀、啊。
0: 嗯，
1: 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0: 就是，
1: 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0: 赶快送回去吧。
1: 老太太一看乐了，
2: 呵。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
0: 怎么呢？
1: 刚把钱拿走
0: 啊，
1: 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0: 啊！
1: 我大爷一听，哦，这没动地方，10万块钱就没了，
0: 那先花着吧。
1: 哎呀，我还是借吧。
0: 嗯，
1: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0: 哎呀，
1: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
0: 哎呀，
1: 无恶不作呀。唉，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
0: 就是
1: 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0: 你瞧瞧，
1: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
0: 啊？
1: 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了血了。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0: 真是好心人。
1: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0: 没经验，
1: 他竟在胡同转悠。
0: 那拉谁去？
1: 大老远看见一个、
0: 哦、
1: 这个人背着包袱、
0: 啊、
1: 逼了一个篮子，
0: 那正学嘛着呢，
1: 找车的。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啊、先生，
3: 我拉的
1: 哦，捡破烂的。
0: 嗨，他坐什么车呀、哎、
1: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0: 你瞧瞧，
1: 肚子直叫唤。
0: 买点吃的吧。
1: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0: 哎
1: 哎，不，你等等，
0: 500块钱买个窝头，
1: 现在听着新鲜，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0: 哦，
1: 这窝头舍不得吃、
0: 嗯、
1: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搁兜里边，
0: 省着点儿。
1: 一想上哪儿拉座去呢？
0: 上热闹的地方去呀、
1: 啊、不敢去呀、啊
0: 嗯、
1: 后来拉到东郊民巷。
0: 嗯嗯，
1: 这个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0: 啊！
1: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就过来了。我说，这是你待的地方吗？你瞧你这个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0: 啊，
1: 洋车的挡泥板打碎了。
0: 你瞧瞧，
1: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喽，
0: 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1: 天黑了，家里还没吃饭呢，
0: 买点面吧。
1: 他就找了一个面铺、
0: 啊、
1: 把洋车放在树底下，把钱拿出来了、
0: 哦、
1: 从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0: 嗯，
1: 进了面铺了。

0: 掌柜的，这腰三斤面。
1: 对，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二斤的面钱买三斤呢？不，我那是三斤的钱呢，涨价了，
1: 涨了，
0: 涨了，
1: 那就买二斤吧。
0: 好，您给我包二斤吧。
1: 嗯，
0: 口袋呢？没带口袋，
1: 那怎么办呢？
0: 到了车厢，找出两张报纸来，您给包二斤吧。
1: 对，
0: 什么？二斤？一斤了。
1: 哎，那是二斤的钱呢。
0: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
1: 又涨了。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嚯！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啊，也就打碗酱子呀，
0: 赶快买吧。
1: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了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哎呦，架着拐，手里边攥着个药瓶子。你瞧这模样，这一眼就看见我大爷的钱了。
0: 哦，
1: 诚心往我大爷身上撞。
0: 哦，
1: 药瓶子往地下一扔，啪啪，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
0: 呵，
1: 美国进口货
0: 啊，
1: 这叫这个 CPIP，
0: 什么？
1: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0: 诚信讹人呐！
1: 你赔，过来就抢这钱。
0: 嗯，
1: 我大爷说：“哎呦，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0: 什么不能动啊？
1: 拿过来吧，那又不能动、啊，他妈，这叫什么伤病啊？哎呀，把我大爷给打的！”怎么这大白天的还抢钱呢？过来一个人，哎呀，过来你认了吧？
0: 嗯，
1: 伤兵咱们惹不起呀、啊。
0: 就是，
1: 你呀、啊，记住了，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吧。
0: 哦。
1: 又过来一个人
0: 啊，
1: 这个人在旁边这么一听，我大爷这嘀咕什么呢？
0: 说什么呢？
1: 我大爷直嚷
0: 啊。
1: 这年头没有地方说理去啊，
0: 就是
1: 怎么是什么世道啊。这个人把我大爷嘴给捂住了。
0: 哎，
1: 莫谈国事啊，
0: 有话都不让说。
1: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0: 赶快回去吧。
1: 到了树底下一看，哎呦，可要了命喽。
0: 怎么了？
1: 洋车丢了。
0: 你瞧这一天过的，
1: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0: 心里难过呀。
1: 他的精神失常，
0: 逼疯了，
1: 精神病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在那个时候无法医治，
0: 哎呀，
1: 只有流落街头。直到了解放以后，我们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0: 这么说你大爷病得不轻，
1: 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哦，
1: 这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病得很厉害。
0: 哦，
1: 就怕见人。
0: 怎么呢？
1: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了。
0: 哦，
1: 医院是想尽了办法给治，
0: 嗯，
1: 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我大爷的病给治好了。
0: 好了，
1: 有这么一天，这脑子突然就清醒了
0: 啊！
1: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
0: 嗯，
1: 哦，对，我让伤兵给打了，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0: 明白了，
1: 这是多森的事儿
0: 啊？多森呢？
1: 昨天脑子清醒了。
0: 嗯，
1: 就是时间他闹不清了。
0: 哦，
1: 嗯，大概是昨天的。哎呀，这么阔的医院我得花多少钱呢？这个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0: 嗯，
1: 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护士一看，哎呦，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啊，
1: 高兴的就往外跑。
0: 嗯，
1: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你瞧瞧，
1: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0: 啊，
1: 大夫，我不饿，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
0: 啊，还没忘那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给送来的呀？
0: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1: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0: 嗯，
1: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0: 对喽。
1: 什么？很长时间
0: 啊？
1: 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0: 好了。
1: 我大爷一听，坏喽，
0: 啊，
1: 这是要敲竹杠。哎，
0: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1: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0: 公费医疗
1: 啊。您多休养几天嘛。
0: 对。

0: 哎，好，咱们走吧。
1: 走吧。
0: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嗯，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到时候他一块儿算的。
1: 怎么会一块儿算呢？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1: 哦，还没忘了借钱那茬呢。
0: 不行，干脆我走吧。
1: 走，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那还认识路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哦，
0: 到了天安门不敢走了，
1: 变样了。
0: 哎呦，这是天安门吗？不是啊。哎，是不是？哎，是，是不是？
1: 问我干嘛呀？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少先队员。
1: 哦，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小少爷。
0: 小少爷，这是天安门吗？
2: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呀？
2: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哎，
0: 什么？自己？
2: 啊，就是咱们大家盖的，也有您一份儿。
1: 嗯，
0: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嗨，
2: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2: 这个就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的地方。
1: 对，
2: 什么人民代表？
1: 嗯，
2: 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
0: 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也乐了。
2: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1: 对，
0: 别说了，宝贝儿，快走快走。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2: 再见。
1: 要打人呐？这也害怕呀？
0: 把他给吓坏了。瞧瞧，他一个人跑出来了，把我们急得够呛
1: 啊。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哦，
1: 那可不好找。
0: 好找
1: 啊，
0: 他穿着那睡衣出来。
1: 那是好找。
0: 到了天安门，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啊，
0: 下车我就过去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1: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我说
1: 我是铁蛋儿。哎，
0: 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呢？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哎，那是一宿长的吗？
0: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回家吧。
0: 来来来，您请上车吧。
1: 对
0: 啊，咱们坐这个呀。
1: 坐汽车也新鲜呢，
0: 他过去哪儿坐过呀？
1: 哦，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上去吧。
0: 坐在车里边跟我还嘀咕呢。
1: 哦，
0: 铁蛋儿 啊咱们坐这个玩意儿行吗？
1: 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现在哪儿还有拉洋车的呀？
0: 我说大爷，现在没有拉洋车的了。
1: 哎，
0: 哎呦，都要了饭了。
1: 怎么都要了饭了呢？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1: 嗯，
0: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喽。
1: 对，
0: 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你听听，人家都开了汽车了。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
1: 嗯，
0: 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嗯，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呵呵，谢谢你兄弟，甭管我了。
1: 啊，
0: 留神汽车别丢了。
1: 嗨，那丢不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1: 怎么呢？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1: 哦，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那屋去了。
1: 变样了。
0: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我大爷都愣了。
1: 嗯，
0: 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我说这是咱们的家呀。
1: 对呀。
0: 不对呀。
1: 啊，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哦，还没忘了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0: 大爷，您还记着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1: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0: 这是多少年的事儿？
1: 那不是昨天的事儿吗？
0: 还昨天呢。大爷，变化太大了。
1: 对，
0: 我大娘现在是五保户，享福了。
1: 嗯，
0: 什么享福？
1: 嗯，
0: 我这做梦呢。
1: 怎么是做梦呢？
0: 大爷，我好好跟您谈谈。
1: 对，
0: 我们这正说话呢，王科长进来了。
3: 哎呦，大爷出院了。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3: 还认识吗？
0: 哎呦，王科长，
3: 还认识。
0: 我对不起你哟。
3: 啊，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3: 还记得那茬呢？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呦，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
1: 对，
0: 现在都很好啊。
1: 哦，
0: 您看我现在在这个建设局呢。
1: 啊，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嗨，
0: 我说大

0: 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你听听，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玩玩去嘛，
1: 转转嘛。
0: 我一想，对呀，大爷，咱们出去一趟。
1: 对，
0: 您把那个睡衣您得换换啊，
1: 还穿着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铁蛋儿，我不要钱我没有那花钱的地方，
1: 带着点钱方便。
0: 我说您带上一点嘛。
1: 对，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哎，
1: 2000？
0: 您要那么些干什么呀？
1: 就是，
0: 您呢就带着10块钱就行了。
1: 这就够了，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嗨，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了。
0: 我带他一想，上哪儿去呢？
1: 上
0: 王府井，那很热闹。
1: 对，
0: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
1: 嗯，
0: 铁蛋儿啊，警察来了。
1: 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
1: 啊，
0: 他带着棒子呢。
1: 那是指挥汽车的。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我们的警察啊，您看穿着一个老大娘，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就是，
0: 嗨，那是他妈。
1: 哎，
0: 他妈，警察对谁都那样，
1: 他不理解啊。
0: 嗯，我带他带到了这个百货大楼。
1: 嗯，
0: 这眼睛不够用的，
1: 热闹。
0: 哎呦，这比那瑞福祥还大哟。
1: 哎，
0: 铁蛋儿 啊，这个叫什么祥啊？
1: 这个叫百货大楼。
0: 咱们能进去吗？
1: 快进去看看吧。
0: 我搀着他就进去了。
1: 嗯，
0: 哎呦嚯，真热闹啊。哎呦，卖这个的，这是谁？
1: 看，
0: 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呀？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嗨，现在哪有抢钱的呀？
0: 我说您放心，现在没有抢钱的喽。
1: 对，
0: 嗯，那么大洋车还丢着。
1: 嗨，还没忘了丢那洋车呢。
0: 不放心。
1: 嗯，
0: 走两步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带到了2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
1: 对，
0: 铁蛋儿啊，咱们上那个小市儿买去吧。
1: 干嘛呀？
0: 这儿的贵，哪儿都一个价。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5-6双来。
1: 你瞧瞧，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嗯，
0: 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您随便看一看，
1: 随便挑挑。
0: 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这双合适。
1: 嗯，
0: 铁蛋儿啊，我就买它了。
1: 好
0: 啊，给钱。啊，快给钱呐。
1: 忙什么的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嗨，
0: 涨不了。售货员也乐了。哎呦，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
1: 就是，
0: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1: 嗯，
0: 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您请坐这儿吧。
1: 多有礼貌。
0: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这钱。
1: 嗯，
0: 老是不放心。您这坐着，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嗯嗯
0: 啊，就在我倒水这个时间，坏了
1: 啊！
0: 我大爷跑出去了，
1: 跑了。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不，
0: 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
1: 追来了，
0: 追来了。我一看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噔噔噔噔噔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下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1: 就是，
0: 来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1: 你瞧瞧。
0: 哦，老总留着花吧。
1: 嗨，这叫什么话？
0: 大伙全乐了。
1: 能不乐吗？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就是，
0: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响了。
1: 哦，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2楼来领。2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嗯，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对，
0: 我大爷一听啊，扭头就往2楼跑。
1: 啊，
0: 我说大爷您干什么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1: 嗨，
2: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

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气温16摄氏度到32摄氏度，西风4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历史上的今天，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南丁格尔为理事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每年的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1997年5月12日，东方红3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5月11日，乌兰察布体育馆发布公告称，因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赛事临近，需对市体育馆开展高空维修及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场馆自即日起暂停开放，预计5月21日恢复开放。内蒙古日报社与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联手启动寻迹乌兰察布解码文化符号集群大型全媒体传播活动，深入挖掘多元文化内涵，经社会征集、实地采访、专家评定等程序，系统梳理出乌兰察布具有地域特色的5大序列、100个文化符号，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共同文化基因，增进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涉农产业发展基金5亿元，旨在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和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农牧业，助力内蒙古从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发展强区加快转变。5月10日，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推介会在浙江省德清县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传播推广启动仪式，标志着内蒙古草原优品正式开启品牌聚力聚合、全域传播、赋能产业升级的全新发展篇章。内蒙古大学11日消息，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结果，内蒙古大学持续锚定国家战略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需求，获批新增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含交叉学科门类专业1个。5月11日下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今年的中国主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5月1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

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4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5月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新华社11日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1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截至3月底，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排到3年后。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病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不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

0: 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 2012年

前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

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陆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
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
为察哈尔泰普寺。

0: 六一牧场。郑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 既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石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 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

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

0: 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对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护我东京。

渡吧渡吧，越渡越人，鹰的小鹰，树的小花。哎呀呀呀呀，我是只树不鹰，实在也难说。叫我苏青，就因为这耍气，离开的就要插咱的人。呀，嘿嘿，多亏了我老客，他秋情高友，没了生出来的衣裳，抽钱买牛，叫我装装。

接个白头接个这小院奶奶小院求下那我提了下我压个硬那人家头个死我压个死这娘的儿子呗这一步两步两步三步谁能不行哎呀就是呀一开始是白花花的影子都泡在人家的手中我说起这心里头就像那拦截穿行哎有心我采取这树影他声也没放吧哎，有心我才接他的身。

0: 这回了家，俺老婆要忘记这个气呀，我这该用何言呢？俺大说，这。女人，女人，一晃就醒，晃不了个女人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就这个主意。
1: 我家到了，
0: 修补开门了。

0: 真牛、哦！哎，这个女的，
1: 嘿嘿，你且听我说，这算牛就算牛，啊，咱们俩跟那七万兵家闹别扭，啊，夫妻争家去。
2: 坐下，上
1: 更。
2: 哎，那你倒是说呀！
1: 你听我说。

0: 儿们还要要要要不这么说呀。
1: 哎呀，这牛谁家的牛还有做啥家的了
0: 啊？没做的。哎呀，这做不做你说我怎么没来？
1: 没
0: 啊，
1: 拿来
0: 要什么
1: 钱？
0: 要钱？
1: 没牛钱。
0: 没牛钱。我说黑人他妈是孟大夫，我在这三关庙前遇见了一个豹。
1: 豹什么？豹什么？
0: 豹背疙瘩。
1: 豹背不豹背，修骨不稀罕，快拿美女起来。
0: 你先听我算嘛。遇见个毛驴必牛坏，是能耕能种能跑来，托你能吧。牛回根，我想拿驴把牛坏，你看喜欢不喜欢，是喜欢不喜欢。
1: 哎呀，你少挂算，他就是我的，我也不卖了。
0: 嗯，不卖了。有钱呀、
1: 拿起来。
0: 这个钱
1: 拿来。
0: 哎，你舅舅拿走了。
1: 我皮也不行。
0: 你和皮也不行。哎，孙悟空呢是个狗。

0: 有爹有娘。
1: 哎，舅舅们说几时来呀？
2: 算了，你舅舅说他下个月的初一、二、三。
1: 哎呀呀，这到底是初几？
2: 不对，一、二、三，就在四说。哎
1: 呀，你又输了！
2: 哎，谁说输了？谁说输了？我敢对天发誓，虽有输了，天打五雷轰。
1: 你呀，
2: 放了就没。

0: 你那四个字都缺来才好。
1: 哎，六十五瓜吗？
0: 来了好。
1: 哎，六十号。
0: 缺来了好。
1: 六十号，六十大妈得碰到就麻杆儿，病人帮哎，滚。

0: 哎，我这是出众的女人不啦？就懂的花气，不懂的计算。
1: 你懂的？
0: 就是懂的嘛。不行不行，我给你数一数。是哪一年？是腊月天，是家家忙的是白打你，是我到街上去摆年货，是顺便给你买回那年花好几句，是东饼西毛蛋，是绿竹西韭菜，啊早上西洋油，啊柳黑西韭菜，啊一段灯笼门前挂，是大红的对联贴，两边是嘴面写。细年细月细影虫，这面男耕女争牙不红。
1: 你就知道个牙不红。
0: 哎，那谁说牙不红？谁说牙不红？人家说的是男耕女争不卖萌。哦，还有个横批。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啥？哦，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生生养钱。
1: 却让你送到了，你还能养钱？
0: 哎，错了错了，这个横批上头写的是共和乡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少会别回哪卖你去。
0: 哎呀，这太麻烦了，你舅舅拿走了。
1: 好，我去帮舅舅。
0: 哎，哎呀，他这一帮子舅舅，我这不是就杀了出来。这哎，好汉就是好汉到，何必硬卖何必吵。我看刚才是算了算了。哎，这个钱我
1: 快拿来！
0: 这，哎呀，我给黄黑子吧。哎呀呀，人家还抽的两个钱可不容易了，哎，一整点就我给提打了个腰伤没伤，这给咋算了？这，哎呀，
1: 快拿来吧！
0: 知道他也是个知道，干脆跟他算了吧。哎，你有钱吧？
1: 拿来
0: 这个钱，我输了。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受了几个错误。
1: 没人告诉你了，这到底又有谁了？
0: 对对对，我也对。对呀、啊。
1: 你怎么就铁达？你把大事记过来了？
0: 我是便宜我要了一万去，操着我丢了。
1: 丢人！丢人！不丢钱，我给他磕菜。
0: 做哪个？做不是哪个了吧？
1: 搞笑笑的你嘛！你听我说一个，全部出来！
2: 大姐，大姐，大姐，快进去，快进去看。
0: 对。
1: Thank you.

真高兴。

0: 我卖的吐了。我去找你妈。
1: Thank you.

接近我呀，很野蠢，本来接触不近，不近水，不信我，不准水啊！把我抓住水，他帮我拿麻呀，然后他就是怪怪说呀。

我就被炸了。

我服了，我服了。

0: 请彩手。
1: 呀，我听说小客机在就上下一个彩生意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就把他辞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呀、
0: 啊，
1: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0: 咋？

0: 我听说你小客机在那个菜上呀，你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1: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比嘎的也少。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骑什么驴子上个呀？
0: 我也是去抢那个。
1: 一个字，你和肉玩完了，你是不是也去？

0: 不把他赐回去，恐怕许了也不可。
1: 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趁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机站的网站上早就跟我挂是狗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子弹弹，还称呼我同志。
2: 也呸！二叉韭菜也一块，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俺就凭二叉块这个字条条。就那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
1: 那
2: 这黄爸爸该工作是金灿灿是银朗朗，咋咋才是抢菜上爷的帮班罢了。
1: 哎，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了是个软的，我这黄宝宝是个娘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牛的，你不如我敲的精的。
2: 精的？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占章，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也配？什么家算配？当起个亲，什么亲是算个啥？
1: 亲上加亲，亲罗亲，生的关系有责任。
2: 我就不想哥哥你，可惜在这青菜上。
1: 哎呀，老嫂子，你就把那个菜生意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吹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2: 那你说的比说的还好听了，你那是个脸蛋子，我这是个毒蛋子。
1: 这你就说对了。
2: 哎
1: ，老嫂子，我都有个好主意，保险咱俩都满意。
2: 你那有个啥好主意？
1: 干脆咱们俩抓蛋蛋。
2: 抓蛋蛋？
1: 哦。
2: 哎呀呀！他抓不住了咋办？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行就跟他反悔。
1: 老嫂子，
2: 哎，
1: 你看点啊！
2: 嗯，
1: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2: 啊，
1: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娶亲。
2: 对，
1: 谁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啊！
2: 对，往回翻，往回翻。
1: 看你也不如个我伶俐。
2: 来，抓吧，抓吧。
1: 哎，看。看的看，再看。

0: 咋了？
1: 就这两个吧。
0: 哎，咋？
1: 看你的吧。
0: 保险你抓住了吗？
1: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我抓住，看你的。
0: 哎，
1: 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0: 毛驴跑了。
1: 哎，毛驴跑。说话。
0: 看。请我抓住了，你回去吧，我回呀，拜拜。
1: 站住！你往过丢，往过丢！哎，你叫大家看看，一会儿那个波就不闹多了，藏了个折的了。
0: 哎呀，
1: 那是咋了？
0: 哎，烟和也乱走了。
1: 哎呀！你看，哎呀，我们好好看看啊，咱耳朵眶里头可是呆呆啊。你个什么样什么样，你看看你这白白个马路上脑袋好像个水斗上，脏脏是这个串口上。
0: 嗨，老母猪脚风口找了个臭嘴能骂人。
1: 我骂了你了，你能不能咋了？
2: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驾驾
1: 驾！
2: 哎，乡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3: 哎呀，老孙啊，看看咱们俩这半天这个穷咋头。
1: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3: 啊，
1: 咱们都抢到了，
4: 换菜手。

0: 告诉你。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收了天婚，就是那位徐红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就烂敲的，这100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哎呀，把这个团副说的是哑口无言呢，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去。

0: 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红斌还是100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
1: 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1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
0: 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呐，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我胡了八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2: 对对对，是这么两句话。
0: 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
1: 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
0: 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先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呢，接连着又收复了富家、海丰、直敌3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3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就这天还有个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需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到3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2天，张作霖家心里都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啊，妈了妈的，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了。丁喜春过来了，报告师长，

0: 您怎么紧打嗨声？
1: 闷得慌，
0: 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
1: 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0: 这玩意儿您着急也不行啊！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的，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
1: 哎，也只好如此了。
0: 哎，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十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两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1: 是吗？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么办吧，我也去，
0: 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
1: 带十来个人得了。
2: 那这块蒙匪可不少啊，
0: 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的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谁知道我是谁？
0: 那您得化化妆。
1: 那还行。
0: 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搜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二十响插缩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咪雷根，这玩意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八名卫队，同共十一个人、十一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十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的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

0: 连。这张作霖对这个事情不感觉到奇怪，唯独他发现这个女人，张作霖的心刷啦一翻个呀，这个女子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举止动作声音莫非是她？能吗？她还活着？不行，我得过去看一看。弟弟喜春赶紧鸣枪示警，让他们住手。丁喜春把盒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啪啪。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骂了吧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前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来。”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哎，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呀？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那师长那是中将，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的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两下不重，没受什么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下了。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着前脸又瞅着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丁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1: 我
0: 姓于。不对，你不姓于。
1: 我确实姓于。
0: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1: 那对呀，你是。
0: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
2: 玉春，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啊？
0: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

0: 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可能是回忆想了能有三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作霖，玉春，我可找着你了。张作霖不顾一切，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八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定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您还记得那茬吗？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在辗转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发愿，我回到赵家庙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呀？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上回书说到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

事就特殊。张作霖围找卢玉春呢、那个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呐、小名叫玉春，学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5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呐、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衣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他清楚，喜春呐、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一块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头是暖气铺帘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呢，玉春呢，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伤，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的心就放下了。可是张作霖在这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三天

0: 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呢，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这意思遭劫了，对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平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平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也就五十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哎，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卢玉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哎，这一年多了，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1: 可不是，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玉春呐、啊、你高兴不？
0: 当然高兴，可是我
1: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

0: 正高兴的时候呢，唐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推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1: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快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0: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省着说话这么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说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还真动了感情，跟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这娘们是谁呀？这点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我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啊、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
1: 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0: 他谁呀、啊？
1: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跳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指引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0: 哎呀，想起来了。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对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1: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
0: 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老嘎子，你别觉着你是师长的，对不对？关上门，咱们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
2: 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
0: 娶她做你的二夫人？
2: 对。
0: 那不行。
1: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
0: 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我说不行啊，就是不行。我说老嘎子，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哎，
1: 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
0: 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号，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
1: 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
0: 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他也要完呐。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

0: 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一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得、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这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7月10日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啊、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都请坐请坐请坐，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啊。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嘎子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这玩意儿叫刘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嘎子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小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一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她知道。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她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她，她够苦的了，让她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他二虎不放心， 张作霖哭痛给唐二虎跪下，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嘎子，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烂，可你觉得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唐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喜堂。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 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198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深林奇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雁，飞到雁门盘旋半晌，

0: 直到夜落方可过关，故有夜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夜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夜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夜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景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夜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夜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夜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晋冀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夜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新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新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

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

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

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

0: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堂节目。现在瑜伽这项运动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因为呢，它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伸展我们的筋脉呀，可以修身养性啊，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呀，而且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气质。但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瑜伽还挺难的，很多动作是不是我们做不了呀？我们的这个经络没有那么的伸展，是不是也不能练瑜伽呀？哎，今天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支由中老年组成的瑜伽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都达到了60岁。今天看过他们的展示之后，你们就觉得瑜伽其实并不难。他们现在呢已经在我后面开始训练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老师，我刚才看到你们在跳的这个舞特别好看，这个舞也是瑜伽是吧？
1: 对，这个舞叫舞韵瑜伽，我们新编排的。
0: 舞韵瑜伽自己编排的？
1: 对，叫蝶飞花舞。
0: 那老师先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是来自东城区，体育馆路圣爱瑜伽队，我自己本人呢，姓车，叫车艳芬，
0: 是这个队的团长是吧？
1: 就是队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瑜伽其实对对大家身体都有特别好多的好处啊。现在很多的都市女性越来越喜欢练瑜伽了，但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瑜伽有点难，我们是不是练不了？但是我看大家的年龄好像也都得50多岁。
1: 我们都是60岁的，有好几个了。现在
0: 60岁、天哪！看来练瑜伽真的能提升自身的气质。也就是说，中老年人不用担心，其实他们是可以练，没有基础也可以。
1: 对，是可以练的。
0: 哦，
1: 循序渐进的。
0: 那大家都练了多久呢？您的队员？
1: 我的队员，我们俩算是时间比较长。好像是从09年吧，在健身房认识的。
0: 哦，
1: 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
0: 哎，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不能光说，是不是得让阿姨们给我露一手，展示一下绝活，或者是平时练的一些动作呢？
1: 好吧，就让我们这位这个队员，刘妹妹给我们展示一个。
0: 好，
1: 来，大家给她鼓鼓掌。
0: 这柔韧度，
1: 再来一个轮式，
0: 感觉好软。哎呀，大家太厉害了！还有没有队员能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呢？
1: 可以呀、那个他们都能做。来，对着，来做一个。什么都
0: 上来就劈叉，
1: 别站。
0: 哦，
1: 开始。对啊，
0: 天哪，还要下腰，这哪是？这绝对就是20多岁的身体啊。
1: 对，
0: 这柔韧度、哎呀，太厉害了。可以，我觉得非常棒了、就是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是吧？
1: 对，不是很长，他们俩是一起来的。
0: 其实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就特别适合中老年的运动，好多中老年会选择跳广场舞，然后或者去健身房里面跳操课。我想问问这个车队长，包括我们的队员，为什么选择练瑜伽呢？怎么和瑜伽结缘的呢？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吧，哈。
0: 那我们可以坐下慢慢说，是不是？
1: 好，
0: 来，
2: 我是09年退休的，完了以后呢，我刚是退休的时候，我办的是健身房的卡，就是练练，我就觉得这瑜伽对我挺好的，完了胳膊腿儿慢慢就也柔软了，也协调了。后来呢，等到我在健身房我练了2年嘛，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就搁下了。5年呢，没练。等到5年没练的时候呢，我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血压高，我血压都是180到200。就开始吃药，我吃了得有1年，
0: 就降压的药，
2: 降压药跟那个糖尿病的药。
0: 哦，
2: 每次上医院都开一大书包。后来呢，我说我原来身体很好的，完了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接着练瑜伽。完了，我又开始拿起来练瑜伽。

0: 然后我给大家举一个那个小的例子啊，就是在我那个上那个楼梯的时候，有一回呢就踩空了，但是呢我就好像特别反应快，夸夸就上来了一下，那个等于就没摔着。要是一般的人呢，就是没练过瑜伽的，就有可能就骨折了呀，或者怎么着的。然后还有一回骑车，骑着骑着那车卡在那把上了，一下就栽过去了。但是我那个特别快，就从后边一片腿就下来了。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想，哎呀，练瑜伽真好，要不是我平常老那么练习，肯定我就要骨折了的。所以那个我觉得这瑜伽真是收获的特别多，
1: 真的是练瑜伽呢，因为中老年人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可能就是会比年轻人慢一些，然后包括腿脚啊这些协调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好了。但是练瑜伽呢，就是不但能练习我们这个反应能力，因为你们要记动作，经常要用这个脑子，然后呢包括协调能力、柔韧性都会好很多。所以如果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状况，可能就会比不经常训练的人他们要反应快一些，对吧？对身体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
2: 哎，就这方面的事儿我遇上
1: 好多，
2: 但是都是化险为夷。
1: 哎，所以说，
2: 所以我就受益瑜伽，还得坚持啊，
1: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坚持下来，
1: 哎，一定要记坚持好。
3: 我是跟着这是在天坛刘老师，这是李老师，都是在天坛练的。后来李老师给我带的这个咱们这瑜伽这馆里头，哎，在一块儿。大伙儿都挺好的，
1: 嗯，肯定是因为练习瑜伽好，所以才会一个带一个，
3: 对对对，
1: 然后介绍
3: 带一个，对对对对。
4: 我姓李，我叫李乃怡，然后我练瑜伽呢也是有七八年的吧。
1: 而且您每天就感觉脸上永远是带着笑容的那种。
4: 对，我其实我以前的身体非常的糟糕，现在感觉我是阳光灿烂哈。
1: 对，
4: 那个时候50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得过抑郁症，而且就是更年期综合症。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吃什么中药啊西药，每天不说跑医院也差不多，隔三差五的就是医院，没有两点一线，医院加就是这样。精神不好，身体不好，也想不起来锻炼，就慢慢的接触到瑜伽。通过瑜伽，通过练习，通过和大家的交往交流，让我的心灵打开，让我的那个病呢从一片药变成半片药，四分之一片，后来慢慢的就不吃了。
1: 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4: 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
1: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也还继续在坚持练瑜伽。
4: 对，继续练瑜伽。不但练瑜伽，我还在社区带瑜伽，就带瑜伽课，
1: 已经可以带瑜伽课了。
4: 对，我在社区免费的义务，带瑜伽课，在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5: 轻轻上举，慢慢下拉，吸气向前，呼气向下敬礼。双手打开，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牛面式。双手打开，反方向。好，双手双脚打开，坐脚式。吸气向前，呼气向下，双手撑地，慢慢起身。
4: 我觉得瑜伽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1: 还交了这么多好的朋友。
4: 对呀，不但那个锻炼了身体，还认识这么多的好姐妹，大家在一起很愉悦很开心，给我的生活和身体带来真是很大的变化。哇，
1: 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啊。
4: 谢谢。
1: 那我还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我们当时组建这个瑜伽队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都可以去健身房自己去练瑜伽吗？为什么要单独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让大家一起来到这里练瑜伽呢？
3: 是这样啊，我们几个人呢，开始就我们几个人，四个人都是从健身房出来的，从那会儿09年我们就都认识了。我们呢都觉得瑜伽挺好的，但是说呢上健身房呢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办卡去，所以呢就想组织这么一个队伍。

0: 跨的那个社区，这社区一听我们是瑜伽队，就特别的支持我们。从2012年，我们就在这儿免费的在这儿那个一直训练啊。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是组织起来了，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还参加过那个第一届银发飘飘，我们得了1等奖。那是2016年的时候吧，我们又参加了3次银发飘飘，获得了1等奖。对，是全国的。
1: 那我们这个参加比赛，这个编舞都是自己编吗？
0: 都是自己编。
1: 自己编。
0: 对，都是自己编，都是大家伙儿，广为的推荐嘛，谁能做什么动作，完了那个推荐里头这个不合适呢，我们再改，都是集体的智慧嘛。我们走到一起呢，大家都是有缘的。你看各个现在队员都特别心情特别的开朗，都有特别都有精气神。
1: 而且我刚才说了一个小细节，我发现老师们很多做的就是这种叫
0: 双盘、双莲花、
1: 双莲花，是两只脚。
2: 挺棒的，
1: 我行，但是我这年龄行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您都50-60了，然后刚才盘可以盘半天，我基本上半分钟，我的脚就会很疼很麻。
0: 做那个双莲花的好处还能让人家腰背挺直，你要一般的人要不做这个，就这样待着了。
1: 对，因为经常办公室的人，他有时候就
0: 对，这个呢不自觉的，你一坐起来就腰背就挺直了。
1: 因为你不腰背挺直，你这样更累
0: 太难受了。
1: 对，然后腰一这样自然就会挺直了。
0: 是的，
1: 改善你的体态。
0: 对，改善你的体态，每个人呢都特别的精神阳刚。阳光那个正气往上走，
1: 这个体式还挺好啊。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做这个体式的，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每天做一做。
0: 对，
1: 但是如果我可能柔韧不够，我双莲花盘不上来，
0: 来个那个单莲花，一点点的，哎，单莲花，哎，你今天做2分钟，明天做3分钟，慢慢的你就做时间
1: 长了。哦，单莲花，那可能我这样3分钟，我再换一个，这个在上面，
0: 哎，对，
1: 再待几分钟，
0: 哎，对，
1: 然后过几天发现，哎，我能两个一起上了，是吧？
0: 你不行，你晚上你得静下来，你手全是热的。哦，
1: 这练习瑜伽真的是很不错。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也是带着很多电视机前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疑惑，就总觉得他们练不了。虽然看了大家的展示，觉得哎，这些这个姐妹们能练，我们应该也行。所以说他们估计现在已经跃跃欲试，想在电视机前试一试了。所以要不要今天来教我们几个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运动的一些这个基本的瑜伽体式呢？
0: 基本的瑜伽体式可以带着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拜姿势。
1: 好，可以，
0: 5分钟。
1: 好，那我们来开始。
0: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身体向前，
1: 向前，
0: 对，
1: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就停。
0: 对，停。
1: 哦，好，
0: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1: 好，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
0: 第一个动作是祈祷式，
1: 祈祷式，
0: 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程度，
1: 好，
0: 不要强求自己。
1: 好，
0: 好，
1: 量力而行。
0: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呼气向上，有一个拉伸。一般的中老年人刚练的时候，他可能夹不住，他就会这样。
1: 这样对，
0: 他也可以这样。对，他伸不直，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好，完了是双手打开一个肩宽，
1: 一个肩宽
0: 啊，一个肩宽。完了是腿弯曲，向身子向前推。能坐到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能要坐得好的，比我这个
1: 还下去了，
0: 平了的，对，
1: 可能这样极限。
0: 对，
1: 然后就这样保持一会儿，
0: 对，保持两个呼吸，完了起来。
1: 哎，那有一些中老年可能腰有些问题，腰椎有问题，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0: 腰椎有问题，还是尽量的自己能弯到什么程度弯，
1: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
0: 就停。对，停。
1: 好，
0: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1: 好，这个，然后回来，
0: 完了回来，这是身体向前，
1: 向前，
0: 对，
1: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0: 对，停了以后向下。手扶地，
1: 先扶地
0: 啊，在自己的脚的两侧。
1: 老师，那您柔韧好，那有柔韧不好
0: 就下不去，翻开我就下不去，
1: 下不去。
0: 对，那你可以放到自己的小腿上，
1: 放小腿，但是腿不能弯，是吧？
0: 对，腿不能弯，放到自己的小腿上。完了，吸气抬头，呼气再向下，
1: 呼吸，
0: 对，
1: 做到自己极限。
0: 对，
1: 可能就到这儿了。我
0: 完了，吸气再抬头，
1: 抬头，
0: 对，完了手放在。身体腿的两侧，
1: 能放两侧放两侧，
0: 对，
1: 放不了的就是这样，可能
0: 对，
3: 完了，右腿向后，
1: 向后撤一步，
3: 向后撤一步，一大步，
4: 就后的这个腿是伸直的，
1: 对，膝盖落地，
4: 对，
1: 这个就要保持我们的膝盖和这个
4: 对，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1: 不能超过脚尖，
4: 对对对对，嗯，
1: 好，挺直，
4: 两个正常呼吸以后，完了双手扶地，
1: 双手扶地，
4: 对，
3: 右脚立脚尖，左脚向后侧一大步，
1: 这个平板，
3: 平板，斜板式，
1: 斜板式，哎，这特别练到这个
3: 腹部，
1: 核心的力量，
3: 核心的力量，完了，双膝跪下，
1: 跪下，
3: 对，肘部弯曲，胳膊弯曲，身体也向下，
1: 一下眼睛舌是端，
3: 对，我们的舌是端出，腿放下，向上起，
1: 哦，这要抬着头，
3: 对。
1: 保持了
3: 头部归正，双脚立脚尖，
1: 先立起来，
3: 是顶峰式。
1: 顶峰式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就是
3: 顶峰式是这个胳膊要伸直，
1: 往下推，
3: 对，
1: 推地，
3: 推地，完了头尽量的要能贴在那个垫子上，
1: 低头，
3: 对，低头，右脚向前一大步。
1: 再回到我们刚才的
3: 对
1: 弓步，
3: 对，腿放下，
1: 放下，
3: 对，它有一个拉伸后腿的
4: 里头的韧带，
1: 对，这个大腿内侧，
4: 大腿内侧的韧带，手放下，
1: 而且还能保持我们这个平衡能力，
4: 对，保持平衡能力，
3: 两个呼吸以后，手放地下，立脚尖一大步，两个脚平行，
1: 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动作，
3: 对，吸气抬头，呼气抱腿，
1: 抱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3: 对，吸气，慢慢向上，
1: 还原，
3: 还原，臂展式向后，
1: 好，继续，
3: 对，吸气后背，手合十，向下拉，闭目。好的，手放下，这一个拜日式，
1: 这一组动作就完成了，
3: 一组动作就完成了。
1: 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做，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动作，感觉怎么样？其实还好，不是很难，
4: 不是很难。
1: 因为我发现瑜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就是说我一定要下到90度。或者说一定要拉伸到什么程度，然后一定要摸到脚尖，这才是正确的动作。他是觉得就是无论你是有没有基础的，或者练了多长时间，你就达到自己的一个极限其实就可以了，对吗？
4: 对，是的。
1: 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瑜伽没有一个门槛，说你必须得多软或者多协调才可以练，对吧？
4: 对，
1: 只要练，
4: 只要你想练，就没有不可以的。
1: 特别谢谢老师，因为今天我体验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虽然今天只是做了两组这个很基本的我们这个拜日式，然后但是做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这浑身啊就拉伸的很舒展，很舒服，
4: 特别舒展，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坚持练下去，一定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自己的一个变化。
4: 对，
1: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都跟我们一起。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颗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6: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

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

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

0: 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儿，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千穿万

0: 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与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曾巩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清明。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利，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千水一潮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缸签表是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十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陈阳子墨落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5: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0: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大

0: 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心态啊都无关系啊。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
1: 哎，好惊艳的感觉，
0: 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世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0: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咱们就下去转转，
1: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2: 各位官人娘子，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太热闹了。
0: 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1: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0: 眼见为实，
1: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坊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它到晚上3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5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
0: 龙吟交影，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了。
1: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0: 那这个交影又是什么呢？
3: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影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0: 在这个时候啊，交影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1: 是。
0: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啊。
1: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的习惯。
0: 指的就是这个簪花。
1: 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0: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2: 官人，您看这边的16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1: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3: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0: 就用
3: 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1: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0: 给我也来朵牡丹。
2: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0: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2: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0: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1: 风度翩翩啊！
0: 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来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带上花是什么样。
1: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3: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我发现男孩带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

0: 强大了很多，
1: 对，
0: 嘿，很自信，
1: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哎，我这还没补钱呢，多少钱？
2: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
1: 你就给一定金就好了。
0: 确实，一定金子。
1: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2: 好嘞，官人。
0: 行，
1: 谢谢。哎
0: 呀，这朵也给您。
3: 东京最好喝的香影子，
0: 香影子是什么？
4: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
1: 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4: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哦，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4: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5: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有了。
4: 对。
5: 那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5: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3: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3: 您喝什么香饮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3: 对，
1: 陛下也经常来吗？
3: 是。
0: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1: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饮子吗？
3: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饮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1: 我来紫苏冰饮。
5: 二层堂。
3: 各位稍等啊。
1: 好。
3: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饮子。
1: 欧老师，您尝尝看。嗯，哇，好清爽！
0: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3: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1: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3: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0: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啊，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0: 这位娘子，哎，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3: 知道啊，前头就是他们府上。
0: 太好了，
3: 非常近。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三碗，
3: 收您20文一壶。
6: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0: 这一锭银子您就收下。
3: 这也不合适吧？
0: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7: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这碎银子都没了。
7: 开业，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什么？
1: 这是什么新店？
7: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年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0: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7: 何为广告？
0: 没关系。
1: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0: 哎，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6: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0: 我们就过来看看。
6: 好的好的。
8: 孙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0: 新闻？
1: 新闻？
8: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0: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1: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0: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1: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0: 二位学子，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8: 请看，
0: 看看新闻。
1: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滁州。
6: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8: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7: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8: 对，
0: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嗯，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9: 好的
5: 好的，好主意。
9: 好的。

0: 那就是了吧，欧阳宅。
1: 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
2: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2: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0: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0: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地。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0: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2: 诸位请随我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服。
5: 是夫人。
2: 老夫人，客人来了。
1: 晚辈拜见老夫人。
4: 诸位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1: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2: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1: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1: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2: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1: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

0: 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地抄录，往往抄录未毕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1: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你应该很省心吧？
0: 省心？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得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2: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笔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3: 修儿，修儿，修儿，
0: 欧阳修。
4: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5: 是。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
0: 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6: 娘，这是邻居借我的
4: 韩昌林先生的文集。
0: 你给我回来！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4: 娘，您知道你刚才那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4: 当年韩愈以一介文人之身担当富贵，劝降叛军，也是我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0: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7: 欧阳修，
8: 欧阳修，
7: 你小臭，你娘用笔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8: 这笔也跟着长个儿了。
4: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9: 欧阳修打人了！欧阳修打人了！
0: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4: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0: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6: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4: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0: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6: 哎，娘，邻居说了，
4: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
0: 嗯，
4: 娘，咱们回家。
0: 走，回家。
4: 娘。
2: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0: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

0: 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1: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讥酣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俞、梅尧臣。
0: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惟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冲撞了他。
2: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惟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3: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
4: 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5: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6: 永叔这篇红鹦鹉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7: 我与永叔同作红鹦鹉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8: 圣谕兴国签了。
6: 好啊，
9: 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
6: 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10: 哎，怎么回事？快抬起来，
9: 先到别处罚去吧。
10: 快点，
6: 且慢，这竹子为何不分青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10: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6: 听谁的令？
10: 快走，快点。
9: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6: 钱公，这是何意啊？
9: 宫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6: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7: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11: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9: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6: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9: 不说，
6: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9: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6: 可钱公，
7: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6: 走，走，走，钱公。
7: 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6: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士，也可以梳理明道。
10: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6: 路滑，慢点。

0: 前公，
1: 前公，
2: 什么？又来叫我做官啊？
1: 前公，
0: 前日
1: 是我太鲁莽，
0: 特向前公赔罪。
1: 你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0: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做官你倒不可以胡言，还不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啊，
0: 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约10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凡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呢。
1: 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呈。
1: 前空凭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兄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略而广之，则竹石油墨没朝无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永叔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请。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先进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而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7: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7: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5: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7: 接地气
5: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7: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5: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6: 对的，
7: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5: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7: 可惜明年花更好，
5: 知与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6: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

0: 右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2: 逛夜市的，
1: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2: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0: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2: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0: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葱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2: 对，
0: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1: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2: 对，
1: 所以庆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2: 对，
0: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1: 那对于这一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2: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0: 对，他是领袖。
2: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0: 练兵。
2: 对，我们不妨去
0: 看一看。
1: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0: 好的，
1: 走，
0: 好，走。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
0: 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辞》？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2: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一时间西夏人不敢来犯。
1: 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3: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
0: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三公，
1: 范志洲，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2: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3: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范公如今送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2: 西下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
4: 安而不忘危呀。 有备无患。
3: 对，
2: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
3: 范公。

0: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案，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1: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
0: 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1: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3: 那份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1: 对，
0: 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戏。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1: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2: 竟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这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2: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4: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劳烦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思建。
0: 我们高思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思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

0: 张秀，你以为你是谁？敢来建院大声喧哗。
1: 我听高思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0: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1: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0: 我不知。
1: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2: 我是君子之贼？
0: 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
2: 大宋国贼。
1: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2: 当初
1: 身在此位而不言，
3: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1: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2: 侯阳有主，
0: 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1: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公元1043年，
1: 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2: 愿燕校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3: 入座吧。
2: 哎呀，
3: 严公，我等来迟了。
2: 老师，
3: 来得正好，请坐。
2: 万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3: 快入座吧。
4: 在下不敢与一燕相同坐。
2: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4: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2: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5: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6: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2: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6: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0: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
1: 结成朋党，真有此事？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过。
0: 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 都在你范公徽号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当然不一样，
0: 有何不一样？
1: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3: 何谓君子之朋？
2: 魏
4: 老师，君子与君子，
2: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0: 难道？
2: 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0: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2: 这就是君子之朋。
3: 而高公，
2: 昔日潘父全宰，今日魏一，贪墨之人作宝，这难道不是小人之朋？
0: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2: 回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
0: 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2: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0: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1: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0: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
2: 殿下。 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0: 哎。

0: 同心而共济，忠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

0: 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2: 嗯，对。
1: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书两段。
2: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1: 对，
0: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期当时之人，不可期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命名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庆帝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0: 嗯，
2: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古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0: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
2: 扬
0: 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1: 对，
0: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帝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0: 180度的这种变化，
1: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对，
0: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1: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0: 对
1: 对，
0: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

0: 福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1: 环滁皆山
0: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1: 夜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0: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1: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0: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2: 刚才两位应用了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3: 对，
2: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哦，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0: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4: 丹山巍巍，流水向南奔向回。
5: 山上巍巍，
0: 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1: 对，
2: 欧阳修认为啊，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1: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0: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6: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
1: 儿。好的。
0: 哎呦，老夫人在这儿。
1: 这不是老夫人吗？哎呦，
0: 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哎呀，
1: 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0: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哎呦，送给您和欧公，
1: 真是太感谢了。
0: 哪里哪里，
1: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哦，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哦，来来来，入座吧。
3: 好好好，
1: 你们啊喝点茶，
3: 好
1: 吃些糕点。
3: 好好好，
1: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哇，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0: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7: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1: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8: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1: 秀儿，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3: 没有啊。
9: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3: 是我大宋的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去于深溪，不趋于其道，
2: 任百折而何亏，
1: 吾当守正之溪，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
0: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容兵容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1: 因为他耿直敢谏，
0: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1: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0: 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0: 这一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1: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0: 付之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哎，请问，在滁州祭扫，咱们都要供奉砖瓦吗？
1: 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个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0: 好，太好。
2: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琛治理滁州的功绩，道：“诸县风灯少宫室，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琛的做法，施行宽简爱民的政策。
3: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

0: 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啊。你们来得正好，这不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哎
1: 呀，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0: 太好了，有请。
1: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0: 到了。
1: 哦，这就是醉翁亭。
2: 哎呀，进去进去。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
0: 哈哈呀，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萨官人，
1: 萨北宁，
0: 欧官人，
3: 在下欧明俊，
0: 杨娘子，
4: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2: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
1: 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2: 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铜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1: 好，
2: 请。
1: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
5: 每人四支箭，头中两支及两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两支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2: 好，
5: 各位谁先来？
1: 我想想诗，您先来。
2: 杨娘子，
4: 这壶口太窄了，
1: 所以才难呀。大一点，
2: 碰上了。
1: 好、哦、又碰上了。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有了。哎呦，行了，您就想吃吧。哎呀，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2: 不错不错，
5: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2: 不了。
4: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1: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3: 我自罚啊。
6: 杜甫的登高。
1: 好。
6: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夺命独登台。
1: 好。哎
2: 呀，好，
7: 佩服佩服。
1: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咱换个壶行不行？
6: 换这个。
2: 好，换就换，
1: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游戏，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
7: 有了吧，
1: 角度不对，
2: 差值分好。
1: 走走，
2: 高高
4: 一只还是不够啊。
5: 萨官人
1: 请。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好，应景。
1: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2: 来，诸君请坐。
1: 欧公请。
2: 上酒。
1: 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2: 欢迎诸位。
0: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啊，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2: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 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1: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
2: 哦，

0: 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骂。
1: 王公这是要写文章了。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2: 欧阳
0: 修也。
3: 好，酣畅淋漓呀、啊！
4: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5: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6: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7: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8: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7: 子固兄，哎呦，
9: 幸会幸会。
10: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千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住，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你好，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娘，娘，
0: 修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秀儿啊，汝能安知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0: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
1: 娘，
0: 修儿啊，念给娘听听。
1: 好，
2: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
3: 一长一教，比之于成人。

0: 欧母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纲签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纲签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纲签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纲签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风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2: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3: 它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2: 是的，是的。
1: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它什么呢？它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它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3: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1: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2: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世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3: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把。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4: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5: 欧阳修公报私仇，
6: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3: 这就是洛阳。
6: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6: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3: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按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要把它挖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4: 可以走了吗，恒全？

0: 安娟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预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儿锻炼人，让他到那儿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2: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2: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2: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

0: 101要外逃。
1: 哦，
0: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1: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2: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2: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收。
0: 别动！下车！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胡局，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人出事。
2: 川儿。

胡俊，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别胡说，我喊，姓庄。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
1: 你开枪就完蛋了！
0: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1: 你让开！你干嘛？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你
0: 让！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2: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吧！你现在状态
0: 冷静吗？
2: 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0: 你听话，
2: 你干嘛？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
0: 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是你这个状态，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边，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萍，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

0: 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2: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0: 快，屋里请，屋里请。哎，
3: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3: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4: 老六，
3: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2: 老胡，
5: 老曹，
2: 老刘，
3: 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走那儿，走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放那儿。
0: 哎，秦科长，
1: 嗯，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啊、

0: 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
0: 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夜猫车站的，
0: 对呀，
2: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 哎，老谭，
2: 金哥啊，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1: 要什么尸检啊？
2: 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 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1: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3: 就是。
1: 这什么律师啊？
3: 我去想办法。

0: 川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六儿，
1: 你刚下班，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0: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0: 住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1: 我就不住，我怕住一宿，我就受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死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
1: 哎哎，过来。
2: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
3: 哎，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2: 你上班正点光吗？
3: 你这什么意思？
0: 来了。
2: 哎呀，哎呀，
0: 这，
4: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2: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0: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你这个呀，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2: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4: 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7: 川哥，秦科长
5: 啊，

0: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1: 你有事儿啊？
0: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3: 什么帮帮忙？这争取送出去。
1: 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1: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0: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4: 天童，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0: 我争取，我争取。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0: 对，
1: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5: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
1: 嗯，
5: 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1: 哦，
5: 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6: 那影响特不好。
1: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7: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6: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1: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3: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6: 行。
5: 不过那其他方面。
1: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6: 那行，
8: 行。
1: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8: 好
1: 嘞。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9: 行。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吧。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哎，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你先坐，你别走。
4: 哎，对对对，
3: 哎。我找你就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4: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3: 谁呀？
4: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3: 你站着！
4: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3: 不是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有秦队，
1: 秦队，西克，
2: 秦队，
3: 秦队，
4: 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5: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4: 是吗？
5: 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4: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3: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4: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3: 对，睡不着觉啊。
5: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4: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4: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4: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4: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4: 哦，
3: 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儿了。
4: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4: 你们怎么样？
5: 还跟原来一样呗？
4: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
5: 哎哎，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4: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6: 哎，你看你坐会儿，
4: 走了啊。
6: 慢点，
7: 不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
4: 啊，
7: 去检察院咋样啊？
8: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
7: 嗨，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8: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7: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8: 堂弟？
7: 哎，
8: 谁堂弟啊？
7: 郭凤英。
8: 叫什么名？
7: 郭强。
8: 为什么要找他？
7: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
8: 啊。啊，票据。
7: 对。
9: 结果这小子跑了，
7: 好几年没找着了。
8: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7: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8: 哦，
7: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8: 行，我知道。
7: 哎，你干啥去？
10: 对，同学。
11: 嗯。啊。秦大科长，
10: 来吧。再坐，
4: 秦科长，不大，
11: 是谦虚，没啥事说。
4: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11: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8: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11: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8: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11: 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8: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11: 那我没去看。那发协发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8: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11: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8: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11: 怎么的？
8: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11: 哎，不是。

0: 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0: 打电话回你审哥，别在屋里打。
2: 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平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0: 秦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5: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0: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6: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3: 秦科长，
1: 哎，
4: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1: 哦，
4: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3: 哎，哎，哎，你又干啥去啊？
7: 喂，
8: 韩景东。
7: 哎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7: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7: 哎，不不，韩局，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求我们分局来？
8: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9: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9: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0: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河商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

0: 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
1: 你要真牛，
0: 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3: 我是邵正国，我是苏立军。
0: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1: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0: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1: 你们胡局呢？
0: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的，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官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具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不，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让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了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个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1: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那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司机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嗯，我挺好。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这收据啊，啊，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很忙嘛，啊，
0: 去吧，吃点啊，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呢，这新鲜盖好啊，啊，
1: 好，
0: 这是闲着，剩下糊糊的啊，
1: 好好好，好，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啊，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2: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
2: 走。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1: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2: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1: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办案的，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1: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2: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一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你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我没意见。
2: 啊，
1: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2: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哪儿呢？
1: 一起去吧，
0: 我在这儿呢。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呢，
2: 我们先去。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顾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咋扯那牛啊？不是，你是不是顾强？你是国强，
3: 你谁？
4: 我是和昌警察。
5: 老秦，老秦，
2: 老秦，老秦，我来了。
3: 警察证给我开开。
4: 这是国强，
3: 你把警察证给我开开。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靠。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0: 啊，秦川。
1: 您找我。
2: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3: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0: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3: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3: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啊！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

0: 李元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1: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
1: 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

0: 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1: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长书记这儿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吧，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对。那才多大一点啊？

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助企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新河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月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今日天气多云转晴，气温15摄氏度到34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5月13日，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永定河官亭水库竣工启用。1992年5月13日，我国与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近日，乌兰察布市林草局加快推进松树专注类害虫广谱性调查，现已覆盖全市9个旗县区，任务完成率达78.16%。全市重点松林片区已布置悬挂天牛、小杜类诱捕器1210套。本次调查数据经线虫防控 APP 实时上传监管平台，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5月12日，吉林区多部门联合发起相约520，情定结。

您中式集体婚礼，诚邀2026年5月20日领证的新人参与，届时将设置专属领证窗口，即日起至5月18日可报名。近日，内蒙古首座由地方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新安盟正式投用，该设备可对高空迁飞昆虫实施全天候不间断自动化检测，精准捕捉昆虫形态、迁飞行为等核心数据，持续提升生物安全生态检测领域科技保障能力，以科技创新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5日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将带来马头琴演奏、特色歌曲、舞蹈展演等文艺节目，同时设有互动抽奖环节，活动丰富，亮点十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一大批重磅主题展览和活动。5月11日，从中新社获悉，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5月11日，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本三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病史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律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
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解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

0: 民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观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寻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

0: 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新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 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 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3: 李云龙一家来到北京看望赵刚一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在北京街头大打出手，被关进了派出所。这对于一个军长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番经历呢？
4: 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5: 你骂谁呢？
4: 啊！
5: 你把手放开！
4: 你放不放？
5: 你再骂我一句！
4: 你想打架？
5: 我抽你！
4: 打
5: 你！
3: 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赵刚目睹了太多的事。
6: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2: 李云龙对于赵刚的状态颇感忧郁，他深深的明白，像赵刚这样刚正不阿的热血男儿，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李云龙又该如何劝导赵刚呢？那么李云龙又会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2集，以小见大。
1: 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3: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1: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3: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1: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3: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1: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3: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1: 哎，不说这些了。
4: 爸爸。
2: 啊。
4: 爸爸不把咱家。
2: 在北京的红星幼儿园门口，
5: 儿子，
2: 接孩子们的家长们正带着孩子回家。
5: 哎，儿子。
2: 而其中两个抱着孩子的高大身影格外的显眼，
5: 不是照样走路吗？
2: 这两个人就是李云龙和赵刚。
4: 爸爸。
5: 啊。
4: 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5: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5: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5: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想都不要想，听着没有？
6: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5: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考特权了，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6: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5: 那你是活该。
6: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了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5: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6: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

0: 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1: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0: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2: 李云龙和赵刚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电影院，只见电影院的购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李云龙和赵刚也加入到了等待之中。不一会儿，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开始变得拥挤不堪。就在这时候，一个围着纱巾的女同志突然向前踉跄了一步，一下子踩了他前面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一脚。胖子赶忙回头瞪了一眼，用手扶了扶眼镜，气哼哼地挖苦了起来。
3: 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4: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3: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4: 跟我道歉也行啊。
3: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4: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3: 怎么？
4: 小几啊，先去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急，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3: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4: 你个臭流氓你！
3: 谁流氓？
4: 你！
3: 我流你哪儿了？
4: 你
3: 啊！
4: 你就是流氓你！
5: 哎，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3: 你老婆？你老婆？
2: 李云龙眼看两个人要动手了，急忙上前将两个人拉开，劝起了。
5: 怎么这么僵了呀你？
0: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4: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啊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3: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5: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0: 你骂谁呢？
5: 啊！你把手放开！
0: 我问你了，
5: 你放不放？
0: 你再骂一句！
5: 你想打架？我
2: 这下架没扯开，自己倒动起手了。那两个男青年哪里是李云龙的对手？可是狠狠地挨了李云龙一顿老拳。电影没看成，一干人等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6: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0: 我先动手
7: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6: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
2: 什么专政机关？哼，老子还他娘的武装集团呢。李云龙越听越恼火，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态度粗暴的警察。
6: 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吗？说你呢，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6: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
2: 李云龙一把将军官证从兜里掏了出来，狠狠地拍在了办公桌上。
0: 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2: 这个年轻警察打开李云龙的证件一看，吓得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敬礼的时候差点忘记了伸哪只手。
6: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8: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
2: 一看屋子里人都吓得噤若寒蝉，当了十多年政委的赵刚赶紧干起了老本行。
8: 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哎，你小子容易当叛徒呀。

0: 是是，
1: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
2: 玲珑唾沫星子纷飞，宣传了半天他的歪理，这才心满意足的跟赵刚回了家。
1: 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0: 好，
1: 走了。哎，
3: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2: 晚饭的时候，田宇的父母也来到赵刚家做客，席间一起讨论起了这件事情。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经常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
0: 哪儿？
5: 啊，等一下，您接着说。
6: 如果法律上市的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5: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6: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7: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6: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4: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5: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2: 半夜里，李云龙依然在想着赵刚白天说的话，辗转反侧。
8: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9: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8: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9: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啊，光知道冲冲杀杀。
7: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烈将。
9: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灭将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5: 我怎么听不懂啊？
9: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7: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9: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2: 听了妻子转述的这段话，一股寒意笼罩了李云龙。李云龙虽然不大懂政治，但是他明白等待赵刚的将是怎样的结局。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即将返回南京，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各自道别。
1: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
7: 哎，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

0: 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0: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0: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了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2: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2: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2: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赵丽，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2: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2: 再见，老赵。
0: 再见。
3: 说完话，李云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儿，他一把抓住赵刚的手，将赵刚拽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也许此刻，这两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汉子，已经预感到了那命运沉重的呼吸，而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也将永存于李云龙和赵刚的心中。李云龙回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会选择怎样的题目呢？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3: 军事学院的老院长为李云龙、孔杰、丁伟做了总结鉴定，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上面竟是临阵脱逃这四个字，这又是怎么回事？
5: 谁说这里不是战场？
1: 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3: 孔杰谈起了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实力，结论令人惊讶不已。那么李云龙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具体的军事理论李云龙并不在行，而孔杰的话又给了李云龙怎样的启示呢？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什么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呢？
5: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上一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来到北京探望老战友赵刚，两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生命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0: 人少女的大笑就不错。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那个小媳妇儿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大错我就没犯过。
1: 大老远就听见丁伟唠唠叨叨的，闻声而来的孔杰也加入了这场诉苦大会。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3: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炮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0: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要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4: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5: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3: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5: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3: 彩排个屁！
1: 第二天早上，学院的学员们纷纷换上了五五式军礼服，来到操场集合。
6: 全体集合！
1: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乐呵呵的。可这时，只见三个身着土黄色旧军装的学员站到了队列中，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6: 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7: 老罗呀、啊，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5: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8: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6: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7: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8: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6: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5: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啊。一看这穷人呐、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9: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今天早操不出了，先生。
1: 李云龙等三个人的事迹很快就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这下子可把院长气得心惊爆跳。
10: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

0: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2: 到，
1: 孔杰
3: 到，
1: 丁伟
4: 到，
1: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5: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5: 是，
6: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6: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1: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5: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6: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了。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7: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8: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1: 你们觉得冤？
5: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你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气。不错吧，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有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

0: 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0: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1: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松，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
0: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5: 经过老首长的一顿训斥，李云龙等人终于静下心来，开始专心致志地攻克论文这个最后的难关。这份论文不仅代表了学员们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成果，更是几十年带兵经验的总结，所以每个人都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不，孔杰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着选题，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悄悄溜进屋来看热闹的李云龙、丁伟两个人。
6: 哎，老孔啊，用功呢？
7: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8: 去去去，都出去，
7: 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哎、
6: 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9: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10: 老李，还这事儿啊？
6: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9: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7: 哎呀，老婆，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11: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7: 等等，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
6: 对呀、啊、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1: 以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

0: 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怎么去？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
4: 李云龙听了孔杰的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嘴里不断重复着四个字：
1: 战斗意志。
5: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意。一生际遇落雨苦，必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

0: 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6: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3: 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5: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Ja, mega, mega.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promise you the future.

拼死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前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对弈。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到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

0: 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

0: 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7: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

0: 是要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 3.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 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

0: 异常会弹出提示。
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0: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0: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3: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

0: 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9: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

0: 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支付直通车，一手扫码一手拿货；
3: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内蒙古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81亿元。
3: 沿着黄河看中国，继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宝川上的九旬愚公上篇。
3: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进入播种期，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征求联系对象和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部署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学查改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以实际行动坚

0: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上，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贺伟华、杭锦后旗旗委书记韩志业和二道桥镇太阳生村党支部书记昌永富分别汇报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九三学社社员、核桃学院副院长李志刚和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兴、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平、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东、西部同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黄介、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玉、三一巴彦淖尔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靳涛等先后发言。王伟忠不时与大家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同党的性质宗旨、政治立场、党性原则、作风要求等背道而驰，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必须深刻认识其严重危害性，进一步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效取信于民。要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改和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查找突出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投资项目烂尾闲置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立好规矩、落实好开门教育要求，全力把学习教育抓出实效。要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加自觉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更加用心用情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组织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严格的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优化决策机制，规范资金使用，更加有力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刻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更加有效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始终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净化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强化指导，推动任务落细落实，各督导组要提高督导质效，与被督导对象同题共答，推动问题有效解决。要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对存在严重问题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于立新参加。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片区聚焦蒙古国来华客商游客的支付需求，深化中蒙跨境移动支付合作，推广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模式，通过跨境结算直通车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请听报道。
3: 以前蒙古国客商来二连浩特买东西，他们要先排队换钱，如今随着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他们可以一手扫码一手拿货。常年往返中蒙两地的客商熬日隔乐，
4: 以前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然后身上带起来，中国海关也有限，不会让你超额的，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3: 随着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壁垒被打通，简单来说就是蒙古国游客可以用本国银行卡直接绑定我国的支付宝微信，或直接使用蒙古国主流的嗨配钱包在我国境内扫码支付。二连浩特口岸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5: 用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

0: 下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1: 5月9号，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 SocialPay App 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新增绑定境内账户，依托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全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中国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2: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1: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全覆盖。此外，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搭建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支付服务，聚焦口岸核心消费区域，在商业街、边境互市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区域建成6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苏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民生福祉，关乎高质量发展，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挖岗位潜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促进人才供需匹配，强化指导培训，增强青年就业能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要严厉打击就业诈骗、恶意解约、培训贷及毕业实习等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化解涉就业社会风险。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加大投入保障，确保圆满完成就业目标任务。
4: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前四个月完成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01%。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向全长17.57公里分两个标段施工。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项目总指挥李强：
6: 今年3月15日复工以来，主要进行土房、路基、房屋、排水等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3%。第一标段力争今年8月底完工通车。
5: 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公路5000公里。目前各地建设情况整体呈现提速态势，为了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程早日投用。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农村与边防公路处副处长张碧瑜：
7: 截至4月底，全区共开工建设农村公路项目103个，1390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27.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6.9%。
3: 日前，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治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内蒙古段的实地取景拍摄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8: 正值初夏，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碧波荡漾，采访团聚焦当地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这一独特文旅名片记录黄河开河后的磅礴气势与旖旎风光，全方位展现其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9: 来到清水河之后呢，其实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然后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原来黄河的治理让水非常的清澈。
8: 这次报道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继沿着边境看中国、沿着海岸看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重大 IP 品牌活动，于4月底在河南郑州正式启动。采访团将沿着黄河流域九省

0: 区依次进行集中报道。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部副主任李聪林
1: 站在老牛湾，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与长城在这里握手。后续我们会继续沿着包头、巴彦诺尔、鄂尔多斯和乌海进行相应的报道。
2: 走一线，改文风。
3: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九旬治沙渔工陆双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乡亲们在清水河县北堡乡丘陵沟壑间植树造林改河奠地。他用世让荒山绿满坡的信念，将昔日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如今漫山叠翠生机勃勃的绿色银行。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堡川上的九旬渔工上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4: 谁也说是栽不成，
5: 谁也说是栽不成，进些时缝，哪有个在青石盘上栽松树的呢？
6: 说话的老人叫陆双厚，今年95岁。人们说石头山上栽不成树，可他偏偏在青石盘上栽了一辈子树。
4: 他就是沙棘长叫好刺梅，哎，这个叫葛折，这不还有那个牛条。
6: 老人的儿子陆建国带着记者来到北堡川青龙洞山，站在山巅，极目远眺，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当年父亲栽下的油松已有十几米高，比大碗口还要粗一圈，眼前的蓬勃绿洲让他不禁感慨父辈们植树的艰辛。陆建国：
4: 离我们说的话，十来家都是让我们住手，过去暂时都是手肉，让我们哪家改哪来家栽，那就这口味了，就是。
6: 他说，父亲这一辈子认准了种树，就没松过劲儿。那时候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家，有时候好几天见不到人。50年代的清水河北堡川，风沙肆虐，吞噬农田，雨季洪水横流，庄稼被毁。乡亲们在黄土坡上艰难求生，从那时起，陆双厚就暗下决心，誓让荒山绿满坡。
4: 1953年3月3号
5: 入的党，我们入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今后的儿女创造财富。
6: 石头山上种树，谈何容易？陆双厚说，那时候妻子看着他满是血口子的手和脚，心疼得直哭。
4: 有次就青龙洞山上买过个石头山，每天
5: 尤其青龙洞山是个石头山，每天中午别人回家去了，我驮上红胶泥，拌起水打泥浆，手一会儿就裂成血口子。
6: 他的这股子倔劲儿，不为别的，就是想结束乡亲们靠天吃饭的苦日子，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最初为解决树苗紧缺的问题，他先后多次跑到凉城、山西偏关、右玉等地找苗调苗。调苗成功后，他开始带着大伙儿学育苗，硬是琢磨出一套旱地育苗的经验。陆双厚：
4: 弄点杨树、松树，山上育起苗来。
5: 弄点杨树、松树，山上育起苗来，给人抬下去，就是拿纸筒，家家户户育苗。5月份上山看看它的嫩芽芽。
6: 从青丝到白发，他的脚印踏遍了北堡乡的每一道沟梁，掌心的老茧叠着老茧。如今已经95岁的陆双厚依旧记挂着山里的树。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陆建国也参与到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工作中来。陆建国：
4: 我的料料就是现在这树，全部是超过的标本是90以上。我们看见这个树，一直沿这个山啊，打着沟壕，从山顶一直到沟底，全部治理。
7: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全面进入播种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国爱的报道。
8: 在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大榆树乡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多台一体化播种机在田间作业。卓孜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十分利于马铃薯干物质积累，为种薯生长营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0: 产出的马铃薯种质优良，性状稳定，是繁育脱毒种薯的理想原料。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卓资大区经理冯福：
1: 今年种了2000多亩马铃薯种薯，全部采用播种加构施一体化作业，全程使用 GPS 导航系统，保证了作业质量。根据往年经验来说，亩产能够达到7000到8000斤。
0: 作为国家重要种薯繁育基地，乌兰察布市聚焦脱毒良种推广，中加七号等优质种薯储备充足。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预计将保持在150万亩左右，目前已经播种80.6万亩，预计5月底完成播种。
2: 请听简讯。5月13号，2026年北疆银铃助力乡村振兴型志愿援助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动。来自全区各领域的退休老专家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以银铃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3: 1到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增速高于全区46.4个百分点，全区占比30.88%。
2: 今年前四个月，测客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390.8万吨，同比增长78.5%，实现跨越式攀升。自每日进出境车辆破千行动启动以来，口岸日均验放车辆达2180辆次，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3: 5月13号，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出口业务通过中蒙 TIR 国际卡班顺利启运。
2: 近日，一机集团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创的12寸系列大规格机械式钻柱减震器，填补我国大井眼减震装备的技术空白。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5: yeah, 成功了！
4: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5: 出发啦！
4: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交通之声。

0: 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0: 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0: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12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31到16度，包头阴31到15度，乌海多云29到13度，吉宁多云29到13度，临河多云28到12度，东胜多云29到12度，锡林浩特多云28到10度，赤峰阴34到12度，通辽多云29到15度，乌兰浩特多云31到12度，海拉尔晴转小雨20到4度，巴彦浩特多云21到11度。

0: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2: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3: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0: 跟你相遇。
1: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2: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4: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5: 我是呼市惠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6: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就是。
3: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2: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3: 前方停车，
2: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7:37，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天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提神醒脑你七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你杰哥。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哦，太开心了，这周只上5天班。
1: 啊，好像少了一天似的。
0: 上一周上了6天啊。
1: 上一周上了4天。是从周三、周四、周五、周六上的，你是周日休了1天，所以感觉好像上了6天一样。
0: 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就得这样，你只能记住幸福的，不对，你只能记住不幸的，
1: 对，
0: 记不住幸福的。
1: 哎呀，所以有些人能同苦，那不能就是那个共苦不能同甘的，是吧？
0: 不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1: 哎，对呀，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来吧，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感谢交通银行的赞助播出啊。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呢可以登录买单吧，或者是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哎，早上好，我们的这个丽同学来了哈。我觉得这个丽同学一定是一个年轻时尚又美貌的女子。

0: 听名字听出来呢？
1: 我就觉得能够一早上跟我们说早上好的人，就充满了朝气活力和快乐的感觉，
0: 嗯、
1: 对不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年轻漂亮时尚呢？
0: 哎呀，
1: 是吧？
0: 真的是，打倒成了琪姐已经很久没有说喜气洋洋组合了。我们其实每天都得说个四五遍，只不过是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而已。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就趁着你在听说一下，我们就是
0: 喜气洋洋。
1: 欢迎跟着喜气洋洋一起欢乐同行。
0: 嗯哼，来吧，我们点名一波啊！打卡报道的朋友，欢迎回民区第二幼儿园的马明月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马明，早上好。
0: 还有这个童迪梦幼儿园的蜂蜜柚子班的张科宁小朋友打卡报道。
1: 达斯又说了，琪琪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又来了。
0: 欢迎欢迎。
1: 最近我发现啊，我好像一只燕子都没看着。你就看我们的听友啊。就他们绝对是那种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我看的不能更长远了、社会最需要的人，
0: 为什么呢？
1: 最愿意有人跟随的人，就是他们是那种自己就能够自洽幸福的人，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是被社会呢，也不能说社会吧，就是我们是被工作训练成牛马了，所以呢，这种感觉就麻木了，快乐的感觉少了。但是人家你看，
0: 就有发现美的眼睛，
1: 但
0: 是
1: 人家一早上，我好久没看到燕子，
0: 能找到幸福的点，
1: 我还很久没看到 money 了呢，你看。所以我这样的人就容易不快乐，没这样的人就容易快乐。
0: 同样是两个好久没看到的事物，一个是想起来会觉得很美好，一个想起来怎么感觉这么痛苦，
1: 苦大仇深啊。所以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呀，朋友们，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的对的啊，来吧，我们欢迎乌海市乌达区实验中学的黄提莫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早上好呀。再看看，这是雨说各姐，早上好，我是北园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庆凯雅老朋友，打卡报道，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阿佐奇第九小学五年级四班的范梦媛小朋友打卡报道。
1: 早上好，这是乌哈路小学我们一位新朋友，九班的冯正可打卡报道了。早上好啊，各姐，早上好。
0: 鸟儿说呢，说玉泉区四个幼儿园大一班的苏德尔报道说，主持人呢在点名时呢，我已经进了幼儿园了，听不到直播了，只能听到爸爸给录的音，好遗憾啊。
1: 不过
0: 有录音也很好。
1: 你看这爸爸多有爱呀、是不是？就各位家长都录我们的声音哈。
0: 欢迎太平街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陈子熙，
1: 还有锡林浩特市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碧雅斯，你俩真能笑啊，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跟着你们一起笑起来了，
0: 开心开心。一早晨呢，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哈。欢迎北园小学公主府校区二年级一班的侯淑林打卡报道，欢迎。
1: 早上好，来吧，欢迎大家呢持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聊什么呢？这是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
1: 问我对吧？你应该问我，是的，
0: 没事，
1: 特别应该问我。
0: 我来说吧，你是如何变成更好的普通人的呢？都变得更好了，为什么还是个普通人呢？
1: 我觉得这个大四个又啊，今天我们就不点名举手了，你就直接站起来给我们发个言吧，先。先带个头。就是你是如何变成更好的一个普通人的呢？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更好了，为什么还是普通人呢？
1: 杰哥，你不普通吗？
0: 我现在普通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更好。但我觉得像我这种性格，我跟你说，我要哪天变好了，我绝对不承认我自己是个普通人。
1: 不是，那你给我定一下什么叫不普通。你觉得谁是不普通的？我觉得那些改变世界的人是不普通的。你就比如说哈，先让我觉得，你就我们世界上历史上很多这个名人，当然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就知道，对吧？
0: 那其实你不能说那么大的事儿，对不对？你像我们就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头，只要今天比明天过得好，那就算是不普通了，对不对？
1: 我觉得那只能算是不平庸，
0: 不平，
1: 但是不能算作不普通。
0: 所以、这个、
1: 我觉得除了就是不仅是自己很好啊，而且改变了很多人，甚至改变世界人，我觉得那是不平凡的。
0: 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
1: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人。
0: 就是你可能真的不普通了，但是呢，你也要说你自己是个普通人，你要谦虚一点点，是不是？好吧，不管他普通不普通哈，你是如何变成更好的，对不对？
1: 普通人的，
0: 哎，对，
1: 就是普通人。杰哥，我跟你说，你就再牛，你就是普通人。你事业那么大，你就是个普通人。
0: 以我的性格的话，我绝对不会承认。
1: 就算你是台柱子，你也是个普通人。
0: 对，我是如何变成更好的台柱子的？对。

0: 就是你，那就聊聊你是如何变得更好的吧。
1: 哎，对，
0: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不，啊，就是不能够承认自己是普通人的。
1: 哎，对，啊，我像我这种人就嘴硬，
0: 他不承认自己普通，
1: 我也承认我自己不能承认我自己普通。
0: 来吧，各位，啊，说一说啊。嗯，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0: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啊
4: 啊，
5: 我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8: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9: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每一步。每一步，
13: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4: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5: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6: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
17: 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4: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8: 相逢与我对童年。
19: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20: 作家苏童，
21: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22: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3: 作家余华，
24: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6: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4: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那合计着照你这么说，所有单位的同事关系好了，到最后都那样了呗？啊，
1: 太可怕了。
0: 你看半导体和就说你都断听几年了呀，对不对？
1: 我结婚来四年了、啊、结婚真的来四年了、
0: 时间真快啊，一晃都已经四年了，真的。
1: 还回答一下这个、叫什么四这位听友的韩这位听友的问题。每天在一起配合、时间长了不会生情吗？那这个情跟情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你要是说那种就是就是同事之间那种很好的友谊的感情，我们肯定会啊，对
1: 呀。
0: 我们如果没有那种情在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做不好的，
1: 会更了解彼此。
0: 是的，是的，
1: 会的，会的。
0: 这是一种就是默契嘛，对不对？搭档的那种感情，对不对？
1: 你对吧？姐弟情啊，
0: 哎，对，搭档的感情啊，
1: 然后同事情啊，然后这个
0: 唯独没有你想的那个情。
1: 人家想什么了呀？然后有可能退休了之后啊，对吧？就不是同事情了，那种朋友情啊。
0: 半导体和说，琪姐、杰哥和琪姐是亲情，对，我们是亲情关系。
1: 我觉得还达不到吧。
0: 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妹、亲姐弟。
1: 爱咋咋地说呢，找一个比较灰的媳妇儿。我不抽烟不喝酒，认真上班，专心工作，没有不良社交、不良嗜好。就是你靠外界变得觉得越来越好的吗？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不是说外界认为公认的越来越就是好的表现，比如说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好。今天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自认为你做了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了，而不是外界承认或者公认的那些良俗，
0: 对
1: 啊，道德习惯等等这样的东西。
0: 我觉得所谓的变好一定是向内求的，而不是向外求，
1: 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现在更好了。
0: 然后这个爱咋咋地说呢，找一个比较灰的媳妇儿，这个琴姐念了吗？
1: 念了。
0: 我不抽烟不喝酒认真上班专心工作，没有不良嗜好，这也是一种变好的表现。
1: 老虎说人鬼情。我就成为那个普通人就行了。
0: 啊，合计着我是那个谁呗。
1: 我谁先选谁可能好一点。
0: 然后聊着说呢，说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近色，这就算是一个普通人变好的表现。
1: 我觉得这外界评论吧。就是你是觉得你怎么变得更好了呢？我觉得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变得更好。
0: 对啊，新奇说了，说只要心态积极向上就能做好普通人。
1: 心态积极向上就能做好普通人。说的有道理。陈说美女好像变富态了呢。
0: 没有吧，
1: 就杰哥对呀，
0: 没有，
1: 作为
0: 没有
1: 作为人鬼情的，就是很客观的看待。
0: 胖20斤就算变富态了呀？
1: 对，每个人的这标准不一样啊。
0: 真的
1: 啊，然后随便转说，杨豆豆你是最棒的。
0: 谢谢。
1: 就现在还在买水军 T 恤呢，好多人穿。
0: 你看看人家就有一个人夸我。
1: 现在经济环境下还在买水军啊。
0: 一个人夸我，琪姐就怀疑我买水军了。你要知道每天在直播间里头有多少人在夸你啊，对不对？
1: 对呀、那是我积累了财富。说说自己是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0: 是的，当然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变好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哈，你可以买一款就是适合你的香水，这也是让你变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或者呢，说你买一款这个比较好用的化妆品，然后让你的皮肤变好了，这也是变好的方式。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呢，就是迪奥花样甜心的香水，大家呢可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购买了。那另一款好物呢是兰蔻的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三件套。大家呢回复兰蔻就可以了。
1: 所以呢今天又是两款好物啊，各位回复起来。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其实我跟杰哥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向内求。就你自己感觉自己你做了什么
0: 对
1: 让自己变得更好了。
0: 对。
1: 杰哥你先说。
0: 向内求变好。我觉得就是其实变好，我昨天听到一个，就是我在健身的时候听到一个视频啊，他说人为什么要健身呢？是因为首先呢你从这个好的身材和好的这个状态呢，你可以找到更好的自己，这是你目前可以。

0: 看到的健身带给你的好处，
1: 嗯，
0: 其实从长远来看的话，人呢越老，你的肌肉流失就会越快，
1: 嗯，
0: 到过了就是60岁以后呢，最严重的肌肉流失可能会达到你总肌肉量的1/3以上，
1: 嗯，
0: 那么肌肉流失呢就会造成你老年的一些病因啊，或者说你摔跤就会让你的什么骨盆啊什么的摔裂，那个时候其实摔跤就是老年人最致命的一种生病的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他说要求年轻人从现在开始就要保持好你自己的肌肉的分量，
1: 嗯，
0: 然后要做好这个健身，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变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要先从我自己的身体状态要变好一些，
1: 嗯，身体状态来变好一些，
0: 对对。
1: 哎，说到身体状态呢，
0: 嗯，
1: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就最新的研究哈，
0: 嗯，
1: 发表在《柳叶刀》上的，
0: 嗯，
1: 大家知道《柳叶刀》在这种健康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嗯，
1: 很权威的哈，
0: 嗯，
1: 一个杂志哈，
0: 嗯，
1: 他说呢，其实人是有一个长寿公式的，
0: 嗯，
1: 只要你记住这样的长寿公式，并且去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实践，你会多活10年。
0: 哦哟，
1: 啊，他说呢。要有健康的饮食，
0: 嗯，
1: 少盐少油少辛辣少凉，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每天呢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42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跟杰哥说这个哈，
0: 嗯，
1: 还有每天呢7到2到8小时的睡眠，
0: 哦，
1: 那么这样的预期寿命能够显著延长9.35年。研究者表示，即便很难快速改变，但只要每天多睡5分钟，多运动1.9分钟，多吃大约1/2份蔬菜，就能够延长1年的预期寿命。明白了吗？
0: 哦，
1: 所以其实并不难哈，
0: 嗯，
1: 就让自己变好的方式并不难，
0: 很简单呐，
1: 就每天促进自己多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很简单，嗯，很简单。
1: 来吧，广告呢，欢迎大家回到2小时的欢乐同行早高峰。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